0: Singing number two. Shala Sija Shuji, Gangjun Saturu Totsi Simu Jambi Guru Shuji. Dalona Bershu Jinjatoni, Lo Dunjatunga Kowi Longi. Nimo de Gangjun Jia Puchoji, Majin Majin Bala Lola Timpo Ni Yu. Silo Jetong Gajanga Jelu, Danga Bi Tini Hisoni. Truya Mama Sijunta, Perja Sunny Sijuni, Bershu Jinjaton Turgurje, Drain Tunla, Manda Guini, Bershu Jinjatunga Cheta Sibaji. Dudinizo, Per Mamanje, Jungo Gonjin Dangango Chiwo, Sito Renoje, Meje, Tinsan Timbino, Tunjeta, Yatun, Perje Jija, Yang Hian Jatiwi, Lanchin Toshibada. Dure 中共中央各习近平主席中央马威吉主席进行评论的 中央国策出兵立这的，北斗北上雄军问你别丁真在古罗小巴丁呢，当当加开节，罗局图腾当不热，腾当不对你呢，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京立顿了辞退通缉难的，没人看个利息把他们做了奖品，偷窃新闻对月。西罗接通各家各级国际罗给的对，福建行为及书记军兵联系新兵，龙队习近平北上立即把松懈给北斗培育。 北学里西巴刺激通病行为及数据准备北斗松懈能力福建籍北学里顿了通勤能力存行第北学里西巴当忙做了北家什么家园你这次过节短大呢我最近经济短大日还将普通行为里西巴安的亚比农尼亚巴当归西比龙腿习近平格格莫尔的莫西拉主席什么心愿 当个谢谢书记能记，西罗尼东接送罗，将用村子里来探探不休给。谢谢书记习近平，不要接推木做不了培育，弄得大家谢谢书记一，江南大家是先用你了，先到南威托起托你，不要接来给贵州党军官弄的，最短党前官总队个日期，热党上班弄的，不要接拍接切多，托你干嘛对弄哟，不要接不要切托为拍接了跟的东西的，拍接错嘛，没人团结也团结对你点关把的。 咱们芒草雷东党，某些接着接对你点关吧。咱们没人看个芒草接团南党西南，店家从南街七十东瓦了，拼多就他从西桂县送药。没人团结过冷个，没人看个利息比，让你们这来接这些吧得了，团结了接这些的，三路接的东华党，龙晓街的这位，娘晓青浦也恰把西桂县你去弄药，不要说雷东桂镇弄个。 中央给拨了介绍单，将用机拨了介绍西班呢。当中央给团团本送到拉德西边，随军行一边。你不是多，有人他穷单，娘娘小东年的心里。白小李端着南巴萨巴端贵宾，拦下端诺日。白军卓巴忙做了，亲自门推家鸡他送进行的军进行李。卓巴忙做地位忙娃，给咱没多得了。刚军他咱所给错不了，各吃西的。
1: 那米比加开起三家送给他，利息顶比进行准给短久局日外月季国家农业。习近平给最低农业开销局，标记家用的年多为专个专马特拉价格冷的，用正些做小用的准特把些的，标记班就当些做盘接了，老旧人给接准准特把当，没人团结也团下下来，老旧人给接就都行了，慢慢去作为出彩，老旧人给接穷学熊啊。
0: 刚军三多了，现在接办办完进行月，中国老街等人进去，江南三边多。现在书记习近平给中华民族坚定挫败两度对内，再到顶边北京街六十八总归一百档。刚军街七十三班等过吧，团长党叫小黑白了，新团再到几顶边，西左人路等人进去北京三百和他准归一，俺就农业，香格尔平团街两段接接学呢，两路他们四百档。 共产党各级村长呢，联系团委书记，表决三天开个重庆七中公司的团结党团结约吧，给家的呢，刚军级不抽局，罗定就没当，一起进步零点八开始。四月那不做，共同三百的呢，现在书记一，刚军三头投资项目准备过了年。
2: 罗丁居民昂短期时当今也不习题培训个准备托你培训为金枝多年罗丁居民昂口味丁枝学

0: 新的马措，达达七七新几把点呢？北疆龙城人车里空，看给龙城家的人个多呢？几把等于，向来他的门口形象很薄弱，电浪拍击团战没多，业绩被过了学经验。北西为建筑东村多，老板多，当个促进交接把村村，当中央个居民多点经过车道，家用慢慢去入学的后勤务。北京没人看个慢慢接，团战被他写的，甚至都不行，公布接到这里，没人团战打。 班长二姐，协助电浪姐姐，再到电笔联络，推门托中药。大家没人看个忙做，还有级别并且跟并且大兄弟，中华没人坚定出兵都去，没线索等在说吧。推门托，团战被带打，大吉公婆东营边，对着三边再到电笔什么些，刚军杀头了，差等等多，我进药。 明年八日，人均今年的家庭阿金阿家当，每个人家居民家啦，将有没人团结也团结，别上青年团巴当。中秋的三块团聚嘛，将有没人团结也团结，别团中秋当，三块多当吧。中当三块，中秋的春节，将有没人团结也团结，别团中当，三块中秋结束当吧。前把阿金阿些，将有没人团结也团结，别团前把啦，门当过月八日。
1: 人均起每人理论了小暖单，来说冬季过节，谢谢书记习近平个公办个接单，北京理论过节最短个接，对着三边，当个北京最短接，他接到来的了冬秋等在西的，中华每人坚定出兵都去顶部做节呢，当个每人理论节做钢单，每人三块理论卡个做钢样硬币，冷下个接的，立即修卡单，举人识别，等待七八十年。 罗定居民啊，对着三边北京理论卡，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短农委、科学村、中学习近平给联系约，拉萨中间就开始做南乡江中区、行动直达三子街追卡呢。要么七人给，直达三子来有些习近平讲，拉在地呢，经过了公民领袖，大家爱请节追卡签名用呗，我们记得多呢，大家拍送给送把档，恭喜送别，经过了呢。
0: 不要多，六年黑拉子策划新的地皮，等做对仓过红一日。经过了几，弄得大人打抽奖就拉子吃巴当，没人看个玉米，空个三年拉子想比策划起来说新月。拍进呢，没人团结就忙多大不影响。人均级忙出来东大，没先接着下脚的，搬家的协助拍进进工作上当，锻炼本事自觉他就新月。罗安在学习把村多，人均级人资艰难。 张玉某人拍接东北联经贴，马鞍国东小着急来接单，吃做接东阿家东的。他的忙小单，七点团里，在女苏军苏姐能张卡，接东阿家一起接送来的喜悦。小六年多，你和六年，陪接大东国东小阿当，吃做接东你家东的。永白马尾忙做了，第一趟家追的，拍接就准这里，没参谋了，偏拖把喜悦。张俊杰恰是卡送来的等在心里，啰嗦的理由。
1: 人力有过了，地块所切空忙不贴，拉林三对西的，没人看我了，中午节前当，小用你白日，两只都在机械把它跟的动员。西罗尼多尼克在给罗，让军机三对三只忙不，张牛没人打过了，错把真做新的，没等车送单，一通各家艰难多路上打白日西把它动啊当，很准备利用新学的么张贴，西罗尼多卷你驴，没等车一千安呢。 西罗尼多，你去再给绿，没等车着急了一个当，激动不然忙到行吧。江南各军的地位忙完，不要多理对西边的用完么子，不要叫老张去忙完，将用所学的地位加起位各带妥，让你接碰头安全的现金月。罗局进工作三十八了，不要怎么来看个忙忙去，龙团习近平给苏西南威，当中央各他国的多，地位团战等在即，中华没人坚定出兵多些，顶部做脚做钢都西八当。
0: 对着三边，当个么人理论，等待俺来把这追你。女校有约，刚中三队，有人得亏当，被猜透一盘姐姐留三百总的。对为张丹参与，没人团结就没多，杀脱了几百人心愿。罗安镇军事部长张军杰，不要去理论国家，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短个接档。对着三边，当个不兄弟军拉领等在当地，短期之内没办当，最低给了兄弟几年，马蹦对对当，慢慢得亏两多半就当。
1: 他定的，他的个人亲娘都不知道，他穷，家开起，他定他的当，忙小下学姐，别对工作对了，跟的定的多几些的，他送三定当，他藏定家，他藏有么第四定把姐姐，再到定边，哪怕三百多月，我是三个人做地球种族了，他送他定家，种族当不行，不是有奖，弄得大热，忙给这群组织了，跟的孝亲团聚，他藏种族的呢，让军姐，他的忙小姐，孙娘定边，别村开到九月。 托三年，地球种族大节，闽南籍以往姐姐都出版呢。 丁年多在坑边菜都准备加切银各家对比投诉你的节对抗三百的大事有名请求学给确定路扎家节下动退把个了请记得请学路节刚贵金钟月把这有没王扎节永村生命你们作为国家还将行不远大家谁就要的送言我就参谋国家让这个坑把保住熊松也送把当第二他在满足忙起为新登个给恰日因为陆先生你这种节在于总结将东西看推理盘及后期动力比如来讲看本等做电影做出了更的动力看本迷后一推理军节黑板绝育明儿在于总个看本迷后等做日语家去目松动拉展新把的西罗年冬你也在一路看本迷后国内推背人他过了这年冬蹲家里给你三年的给忙做年冬拉展了偏

0: 中国满当节村多点他藏节泰萨当波拉波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ཁྱི
1: ཁྱི

0: 新的马座香兰内东聚集人力等油果吞力了若修西比四句吞比古罗修经营洛嘎中间内东聚集人力等油果吞力了若修当下个准备四句拉德西巴当阵
1: 대존제라더히스르즈니던바당 旅年兄永被国车接动党国车宁动国车松动机里托马给我了卡索斯罗准腾接了国车决党国车宁行国车松机机接下个追击月巴镇

0: CP 四九对比古人。 探得林青诺这支视频南端恰餐东厕所，林青的中正健康话喇叭电子档，林青做休息给的声音。向来康克龙镇接这支视频，林青现在南深入，大眼目。
1: 我啦，我让个米特姐罗吉月啦，前来去让个每次牛蛙怎么样约是？
2: 前头俺一句别，每次休两天，现在来装修扩展的，每次一看休闲短剧呢，俺就来参加联谊日了，欢迎杨姐。

周南措向来学霸也啷个接入比上大开黑的干一名工薪水当不学霸你的随便干事我有口话当在统统恰起进去内当查下来为你所有帮人家你把该的学霸让你干嘛送就拉送去我东张你地门买下去看明内当你内婆拉不约生 学霸郎个说修桌啊当我有口啊的我口味直接一百批你的对面南村的大鱼子颇为内当你内婆把我们就约一把学霸金把东家说金别卡多咱都引起罗内婆把我们就约大东学霸我希托你希托特别上大刚大鱼是呢给 该地区前长把军队里马布人就有把许多特色你那当查许多比内部比年卡有把关机你该地我都三本就我当对中是我都进来去七岁进去亲切月比年卡有把关机是该地每个卡通军里查几把当牛本就我第一新多顿就我提及你大于此你把都地图都 民康多明白电板中国一别拿米当我东西问就去家具门当为上一节送茶年比内部比年卡月板问就一别引进民康多明白电板中国就一周那么错公司把电脑有把也两个节就比上大开黑的刚一名国的是<音>

0: 周南策，原来一面节把做提笔我才来，你把干大玉米果先说。一面节把做提笔我才原是谁呢？一面节独破你，米忘记女伴女主人。才体育告诉我有口话当，我那马不听你，留下两把熟悉事。弟弟一面拉你，手把手把当，这可难你笑啊！看见咱你无常话，米热热些吧。 每个节目听同着我说句，你大听戏，随即小菜都先听不明讲，没驴哪里呢？随即小菜真话今年，今天节车马这个也的，加马车马这个了今年，小龙听你学话当，看见，驴节小龙忙当话就话当，他那加马车马节这个节你不个月，随即小菜真话的驴比破军呢？
1: 这就是我在打宋哲西呢，这样就为随即学站这样就对，越南这边等就是。今天节随即学站所比军人呢，我才是一档，在为啥啥是中国是国是新是新这日一日，卡拉作为在用人不一样呢，随即学站这样的在我才对比忙动这个月，点点下绿菜三分钟，菜那个就为家里节。
0: 八周里，队长上业绩都普遍，女大听戏。原家一人不少呢，每绿皮跌趟了，女在餐厅做个月饼，一身难看。周南村，公司把店呢，一面接八周提笔，我才来女把干大玉米糕的事。

周南措,现在清理个恰当,草瓦吉那应急,草瓦中民都归散,一把的心说。对我黑车的呢,羊没大把的。草瓦吉那应急,草瓦中民都归比,你把米。草瓦吉把呢,吕比让用过送个,中秋黑当,归内当,内应过把塞瓦平行。军把内村子特地,让个羊着瓦应。草瓦中民就学村呢, 你从我来给你,他就写个。各地草瓦鸡你,我拿瓦当,那你拿瓦,落没地瓦拉索,我啥对比,没地位从他兄弟,草瓦中民当拿,你当得到,也略得动特。现在绿皮这些都送去所接茶,鸡里给拿,草瓦中民都给。也在写个白鸡啦,茶都当街碰用月皮洗白,定义,内中落聚餐,你从我来给你, 对头的草瓦居民东归。原讲草瓦记者听我的。没得位,那瓦一面呢,我说结巴的,就忙着通啊。看别这次用这手机写的学的,一类都懂了去。周南村,公司把电脑草瓦记呢,引起草瓦居民东归上一把的事。

周南措现在三百岁节就最喜给呢恭喜银邦的大地那些明年一百里恭喜地大刚一民国新说给三百岁节蓝心跟家路你年明年三百岁马他多跟来也往路你年呢不为学去浪了不语你把多三百岁节用太阳干嘛送去牛骨你三百岁节蓝心他妈听明年妈妈不一个三百岁节他妈听去原家研究的我爸他妈了独地我自那个过去过算当这内容为我自己人就断绝约吧热追三百岁月三百岁节蓝心他妈听不中地位家对军人热兄呢他妈听去没算三百岁节我学有进步见没你三百岁节我学文昌西呢谁研究我当长安村子写不了平头月原家三百岁节我学有进步见呢就都行不当追吧那娃他那就忙嘎巴手机你出听拉不月三百岁节强强西呢谁研究我的平头月修扎起为我学先对呢满太阳三百岁节去最低送机写给一三百岁节蓝心说出门呢说出完了恭喜也不一些也那样三百岁嘛他多说出几面刚一些呢三百岁嘛他说出呢说了内怕听不约三百岁节问了看秋叶冬啊呀呢说过几岁把了长着写给干嘛送去送机一年说出呢参不约周南措光三百天呢三百岁节节就最写给呢恭喜你办的第一年写明年一百里恭喜抵达刚移民国的事。

周南草第一个北京龙庭年庭里空看给龙庭街成了个在龙庭宣传的亚军营前几明天里俺最看给龙庭街龙庭引到那新入周南草大亚木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那就毛主席就看着中西去了，咱那，咱那去了，你看中西去了，我，但那等于啊，咱那不就靠自己的中间去承认政治，这那这个八卦就是他们那去了，咱们你看住的，谢谢吧，咱们住的，中西西的，咱中大我们那不叫，你拿了，你要去的中间毛主席，咱那不就，咱也不得，咱不行，我们要中间的那个，你来吧。
1: 이게 렌제츠 리치 고메나 셈바리 돌레니 팔라 라양 자군 좀 토프 코르테 드랭글리치 나세로 큐지에
2: 좀비 조사 몸시 돌아

Le

Yeah,

Soya,

0: ちょうど何かでやったんで全然できちゃまれ。別しゅう。にてちゃってん。全然ちゃうわ。全然ちょっとにめちゃれや。ピケなのこの。なんでちゃってんで。ロレかね、そうやまれ。けてんかんろぺ、こぞやカロスなたらんこなんとにやたちこ。うりやたちのちょっとしょる。たにめちこてんの。ちょっとしょるさ。そうやぶろな。さしけじだ。たんぶじのこくそぐんだ。でかんろて。 비게나르 그유가트는
1: 어,本当に茶店業務地で、人で探偵村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堂で、天文 我不得明度了，恰就明度了。第二家这糖尿病吧，等这个那么等这进入过多，他到被配件等清查呢，他到俺做个人的人体大龙车拉手把俺做来个等那这做对账吧，等这个有人这。原料用品，他们大概那么做个，等于这所用的占那么多，可朋友的吃着呢。俺做了去，我那打等这个被寒山国呀，跟那个那么就人多了。
0: 别吃些呢，这简直是我着了哇！
1: 那是。
0: 俺做年纪了，吃不下饭呢，怕不能出国些，多多全部积起来，都没积起来了。
1: 嗯哼。
0: 怕能出家是巴不得给了积起来了，可你看这样嘛的，这个国主啊说这个没给两股的，怕能出了。
1: 嗯哼。
0: 但当然大概一下。我讲着你不等的，你那做的干啥？街上用电啦，都等的干啥？等的啊，老子的，红的你不是啥都没有，工作当然，当然，地区都当靠抓，还不得的，真的干也没动啊，咋个做起来？俺们这里面叫的这个，这考古生在苦苦的去，这个情节真的嘛多，但得顺天的才见真的民族。
1: 那是，对着了。给江苏来人呢，人都接落了，对对个，别就慢慢滚去。龙池林过生日过了，对对，对那费用的怎么？对对，俺这个记者拍的杨梅那，对对，给杨哥说看给个龙池的，但你嘛没事看给个龙池的，去多国家家具，落得吧啦，有牛也啥的。
0: 但的俺俺做这个，还有龙池下下给他去带路去吃呗呢。但米龙池去拉巴的票价才买的，是吧？票价的因为呢，去多国家我从那过来。大当表自己来呀，我说当做这些多啊，这地大个当这些，现在俺个地头开的是呢，同门古兰水的品种龙井来公司买不得，品种拉萨龙井来公司。现在落大个当去大松柏那些，那你我说明表姐品种你妈龙井来公司给我的这些多啊，多钱呢？俺那过这个过土也过挺着是吧？他今年第一波路了，巨人路去吃下呗。他这个俺们这边米给老年路吃了，他都怕都自卑呢。俺也是俺这些什么上去都被那米来吃下呗呢。但俺们这不过满家大拉说吧，有些钱呢，不是吧？西北土、西宁土、坦梅土的呢，干贝土是那的，那我那可是那坦梅坦那拉说吧，这个土著皮里个有吧？第一钱呢，俺都被那移动家米贵了了，
1: 贵了。
0: 因为咱俺们说，比如说农地来工地，当前的农业就特别贵的，电力器械说吧。第一个不了，开始收入多些是呢，俺们做农地去吃下的，毕竟全部都研究有啊。是送去些，至于呢，青铜古井那种河谷内，屯屯古拍到起，屯屯古内，古就河谷拍到起，古就河谷内，移动下面古落吧。今年他当年是呢，大量地，大量人家，还是移动古内，就古拍到，都见落都见的，同不西了一边，那地三不西不几，应该送到去都。
1: 昨天可能各个个瞧那个偏角的呢。
0: 这个龙地下下，可能去偏角着呀，去决定去那，别那龙地塘不灭吧呢，越吧，是吧？
1: 地
0: 灭吧呢。

天天个李梦德的林七呢，白云龙天年七来空家，电话年七下雅呢，依旧打插着边界一农客家，学起了早啊给电大拉档，白云龙天年七来空，看给林七经过子，学起了早啊给江苏平族人的娘多，龙七家送养档，年七家八妹了地呢，白几位金州档呢，龙我对着对岸的呢，白兰就都干着档，也及干着，地些干着熊玉米果，李梦西个月比，七七门头的林七先辈，干事业。

0: 你天天的这才把那个这控制别给老铁扎布这建筑全部下去了没这个觉得就这个嘛的但你要看这个同事一个把木有吧把木呀俺那他过去呀别看把木干的挡俺那把木别都新鲜俺那别个真的等着学了啊他这个呢这个两个同事干了后
1: 俺就老早现在这谈的，咱说了这天数下忙不有。嗯，这今天头那个做出去，等做单，等这个干来看不单，等这几率等这也难，大大的多不的也难是吧啦？碰见大大碰见现在，现在他得对每个样人多大？人多。等这来个结算，大大做了我们，结算也难大，好像学会不等这些。
0: 把这个表情嘛，都长焦啥的要买的，抓过来来了，感觉。咱这长焦多啊。
1: 嗯。
0: 把这人物客人是懂啊，客人对白的抓马的吧，马他啥工就这条抓马的话都是出天下的，对不对？三大，抓大别个菜个嘛，真的，甚至关键人把你打龙的、松年人把你，真是把艰苦不离下，
2: 辛苦不，洗菜，
0: 哎，洗菜不离下，
1: 对人嘛，
0: 忙做了怎么办嘛？谁不辛苦？
2: 那是对人，一人忙做个得多了噻，
0: 是，
2: 那是，
0: 哎，俺这是他的干了，给送的嘛，你都不念辛苦的不要紧的人家。 就把人家干了工作，干的也是不行。你送到银北，那除了你自己干了，你现在干的是那中国的呀，干的是农村人的，是那啥的，农村干了，那不是没有命的。俺银北那他妈干的是啥子？这个深究他们他妈国家主要的，你都讲明，你了，你了的，那你老啥干的啥？干的是那深究的，对对，你来说说清楚。那是。老啥人来？对对，你说不然干的是那，你。
2: 老三人来干的是那香蕉这边的这个多过亚米多，对那年呢，甚至国家请少少钱些呢，这个多。这对于你都你老了嘞，俺爹俩光光的请，他这对于我们来讲了，他都说那种俺做过对的龙井，俺进步的，应该也干的是那，毕竟个母亲在表这些，在过去因为那俺做龙井给他把干的是那，爹那路走路去啊，他天做下去，那三个把这来几层泥子给啊，听着。
0: 这怎么都嘛些？你看的是呢，提生就这样，一个大些，手表给了提么个钱呢？你看的是呢，这个老来个了，说是提，俺爹呢就过来呀，老来呢，有钱老来，古如俺家古雅的，然后呢，这个也用的，这个看的是八十几千的那么的，那我让给钱啊，提个呀，爹的，妈的呀，那是，爹的，看你钱是，给弟弟的，但是呢，没得的，是吧？家那么大，刚刚看的是呢的。
2: 古对个木个毕竟轻差远了吧？但别那条工地里嘛，看的是那，还是那青年人，人就是嘛，这个人是那人就是嘛，这个看的是那，我啥啥年龄嘛，给看的是那提起啊，他听说听得多啊，他提提这个这个过，干了工作以后呢，退了空卖给对吧？你入了对吧？叫就过去拿钱，俺俺做他的这个跟俺做的生就给那个去对呢。
0: 对，你去自己去团购给了，你现在谈不住对，听这个卡的是那得不得不落去是那的，他个对对卡的是那，其他的做那，对对，没这个差劲也不，个对对，家里面他卡的是那个啥子，就当卡是那也不要了嘛，对吧？是了。俺爹那卡的是那，这个叔叔要钱的，也那我那去带啥的，就都，还能讲，但不呢，原来给他给送的东西呢，我那俺子送着的，卡的是不嘞，后头呀，别急，别急，新差多。
2: 那是，听这个干的是哪点？俺哥得不了去，听这些多，我都不理解。俺估计得，你都得把里头，你弄的，吃那么点个药了，俺年纪俺吃那么点，年纪俺那，他没给干的是不嘞？过年俺在这村大姐那天就刚刚来，就忙不就是现在，俺就别难对人打，难把打，俺提个干的时候，刚刚可是有个血气冲冲在表示是吧？听这些，俺就。
3: 白血为荆州东年，落丁局东，或者周生可比丁州人小。

农村家养着参体人龙更多钱了年轻家百日公平家落居月半席在永隆吃的年轻家公平两本吃多些席呢爹呢路拉日日夜感觉三头儿前半年年轻天就忙不年纪年纪行为本感觉家现在先不得等到隆吃的年轻家没人忙不同名三对马基本感谢李老尊呢对家没得看看妈妈啦现在学位才被丈夫得不难为现在的啦脾气家有人这样明白修一对对跟着上帝别家龙池的年轻家平静了顶棒西巴马子第一位家感谢大家前藏吃度忙不朋友大心中忙足无不能修补家病就多第一别家起本的国义以对个所谓就多的了顶棒真本西安静的你让你敢于家里来有意这样的你没个浪浪的你别家脾气了顶棒真起家龙池的年轻家没人苍门跟对呀别家心就人生公平了鼓励学能给家先做用了跟对呀别家龙池的年轻家下呀那位脾气的别用的你们去公平的也得定力应用为这些门的学经验临近的总理党都是先看亚洋这个的新年前期将做拼出来印先能做天地联盟的这联系现场的了亚基因能做移民联系那样像亚洋大亚梦

0: 北京龙城年轻理工康给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实习理工这北京里正举动下级人
1: 南无给团结 北京给咱们年年遵守 看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城理工给北京请咱们以

0: 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他的你三九年假列阵数据推测仪。
1: 这个领域公干部是，香木拉三九零年代的前书记，天地三九零年代的前书记。
2: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来。最近天来人不是就叫了，叫用的古地带呢，飞天空比给门西点头东西吧，是不是有过他？
1: 李强基，浙江舟山塔宁波路德西南外国路。
3: 江南记忆，哈萨斯坦拉，我先早做村镇南外国路。
4: 江南忙作记。
3: 계급성층최소시배침시조바라모괴체배고르소이샴팅디선교르키낭교십진남세로나디글레군의배변이츠무세변조니계급제기변조르기랑내기시저인시키부조지시진핑키무세변조르토르미로와타무세변조르낭기수균튜니토르미로와라젠제사르듀라덴니지교르진부르용화치괴시대낭유롱아센기찰교종업의구수로로 三年卡期，热锅三百参赛三十趟，团练普及了给陆军的顾客统计计划。编组配给东北修改设计，目前编组托就给军情计划。随军团练在孙建塔、任女建、江道建接受解决了人部小学的工地动画节前天，部队空白给蒙西点头东行月。他来到我身边等就图，让给给顿顿人别，跟着秘密能不接着长营给把河南图普及通话计划立住中年。
4: 他把了，考了西部的普及通话级别，所占秘密能不如七十天的教育。普及通话的其实，洛阳扩展初步马上参与公司，新旧设备级别扩展期秘密能不如电表昂普及教育，给连电不节约。扩展呢，所列给瑞士德布伊巴塔，天天吹气这些给电表蒙西罗拉进行。年度你怎样来到阿巴拉？几个普及级竞品给洛阳扩展初步马上参与公司的都是能够。
3: 停留苏军列车的参赛给女主塔卡车的门牌，拉在角度了，兄弟全部接不得，让点三队给配件两百套，越贵些那段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南北停留间永久的用法了，统统模特苏军列车一五年的规划塔，苏军列车给拉在人力的空头区把车轨，热瓦铁索的节约及松土，解决不住这组织南北卡车线松。
4: 看来给所在给团结决定他，人就值得比团结连锁单位，团结连续七路修行新月。看来给龙罗所获干扩点人力素质，素质无情养父云集。按照单位人给你人力团结决定了，凭着我们所团结的人力团结决定给连续连续二百七路同居的人。听啊，确实艰难，现在立足突破，团结给所有计划的。
3: 他家确实今年你能拿了皮布立足接头不谈，俺托了连地别牛子，加上你去投入签约解决度。随军团的解决人不是钱呢？比如说团结女秀配件东土，你到你这批领导出发了，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用给参赛促进他，给个村里拉在吃个促进，抗议给原始促进解决托松懈给些能力。参赛三队团团里三队年底定时解决了，官地点的当天。
4: 比如说团结女秀配件主角了，让地切归些的人员。习近平给，拉在三百片区湖南建立，随军团的九个人部的基地，团里在孙建塔、任女建、彭美建建了九个工地东归些松土。责任给你这些不谈，任女建马拉去吧，彭美建西南去不接，让给给随军团来给，他家上去三百条线员。参与区团里给人工，团员出最终一趟参军基地送回去。
3: 改天，越国的出行车站你把爱达华城搭建起，出行用给广东酒店南站，加大西部西部层嘛，热水特别急，出海路近。铁通呢，爱达华城搭建，他们最最前把了，把它铁外热路送往村去。中国出行做把外高桥，出行今年的选拔，改天越国的出行车站南站及苏中五金承建为宜。越国的出行你说不句，公司人力出行差的对行不谈。 马拉用给城镇建给特区马拉队进行，天南城镇建给区块塘，扩展马拉给团结的底部，提醒城镇期末某些的级别，送你的起头解决的，即用你按最本地公平了，第九的签约解决。辽宁鞍钢钢盛建设参与公司扩建人，人力团结连任扩建牛肉部进行。看来给让点新旧设备前的团结突破，明显关系结构，中国农民所列着开心人，点了按规矩签约。 辽宁省警苏烈塔七成前厅给厅长宣布正严格罗安县给七十个军卫生安全苏烈马拉给军车仓位上下准备要不起把他教用年南国的他都能解决了阿尔加技术所随军上街团队人员曾经检查八名女性监督人员的前提随军团队给代表战斗人员

0: kyun yung nian toro tonggyu yinxi jo yu. Tengge chara, rangge gi ngar cha li re gi, cheng zin lak zi ge jie mang gu ju jie bi, rin nu so cha kyu tang kyu tun pa ta, lang kor tun le gi, nu ju sa bi lang ku la di ni, pur chung yung wa jie bi. Chir tong chi si, zem ling gi ang tang pur li ba. Ke ta li re ta, mi tab rin nu sung di jie bi, gar cha ga jie nang, re ri ta so da chi cha la dun tu pa so, su yun tun le gi, ta cha cen zi sar du de yor du jie di. Gedob tan sun shu saba gebar chi xin yu pa si. Longa senki chargui zhonga pe zane nang, sui gyun tunle jikyur rinpur chibi ti, chinga liu yin ne chershi sui yu. Talo, der tun liri ta, chusu so tunle gi, zemli rinpe ngun tun suru liri kyusu sobi chiba ta. Mengshi gyuja ta, so le gi chuse ama so, sunne kekpun gi, gagze tewe lakze gagdo la gyun tun ngang gundi dang ne, sui gyun tunle tewe mangwa, taja gyungyur pukyur tuba chi xin yu.
1: 杰克皮居鲁乌连团队控别司司长傅九零期龙安森期恰克居中的北京安全水军团队杰居鲁人部的团规律萨瓦索比齐北铁列给独秀七日同居营克列给成立拉泽团帮面拉泽杰居鲁人部的协巴杰居鲁协巴团昨天列这给比赛头东团马内马尔东华探永东杰拉滚地当年水军团队给比赛团协巴当南巴杰控别司长用我杰居营系杰居
2: 디글레쿠네비웨네츠 中共中央出席局的军委给自己给看起中立立场起南宋南语 리장 周山给各部门乘坐定级堂博士行列团子乘坐定级地席 宁波大学从来都能乘坐南站老大的球员接力拼命都能他主织所乘坐了团给年轻的什么他南站组织团你共且需基督闹事理想起其中苦有给更多的成为真龙给团土浪土主织员的心智面积他松索其这趟我所给进乘坐要不起板去年给进电源这里他团别过年超过规制他 那么基本女伴准备抗力七八乘坐九个那么组准七八估计首先动画乘坐胸前恐怕准备一个年七十动画节七个了七这心就可以高准七十七十动画它乘坐它拖到两次三十七八的估计动画七天见它人力进度给我出现拖的动画吧这次它蓝色给了去定色的动画 特区乘坐他从来乘坐所听说了科尔克奇巴的固定动画人们过去他从人用这两次就上动物节机会西电脑时浙江给及从所期这一期牛从地内所李强期从所期这一期天空规制地内组织给批准了几多脑他牛从那次直接记住那月
3: 况且从所期这一期绝对是不需要地不丢给了他们进去不谈人忙不谈只他用起牛从小区买了就上动画据借从所谈他月从所宁归女儿跟我休息不大几年从所期这一期人口出边那么久天气给及收金七的动轨是牛从那月李强永州江南 京唐从我彭兰奇宁波同步谈宁波周商出街梅山出街的片面浙江奇军主组织马拉组中敲过的水都是不谈从所期这应真两年次基督闹事普兰军于途李强奇冷不我不谈丁桂来看的心闹事狂奇 经常从我彭兰奇色系苦虑用心行为这里的团别二列团底价二列帮米二列节他用几年两者三十八团整线三十八所平均胡大几年不要再拖他们村身体组织起居什么事不了开不几年是不是提托别连着接着对轨写的闹事宁波周山出街梅山出街李强奇秘密丢干短剧来干了这部团出生了兄弟做了那么长卡几来得什么闹事
2: 空气宁波舟山出去秋都里家我想提不赢了可给过去一片这情不愿出去梦溪只顾走出来凶流要他那么你们真给了解了皮给活到动画错站出过他刚才出去卡多出去城西从头出过这期出过是宁波基本古典定色动画城市间期古古人不如教动画明色挑战期明色冷地图秘密建谈人流间期我所应征教育最基本全球女巴三米七八七的动画出给你展期天内皮给修行动画地址期天内之塔盲图动画节期年宁波周山尼怎么期出个自治修图组中巧鬼几天老师
0: 第六五年陪伴你去哈萨斯电锤速钢器锤速没被锤盘扩散诺夫地区的了。其次你去年年你去对你拍了。给用密码推速原来温云天钢给温云长照了记忆。哈萨斯电了温西杂着深圳的我谈。阿斯塔那了哈萨斯电给总统托克耶夫党接种囊心。锤速钢器锤速对被锤盘阿西摩巴耶夫党锤速没被锤盘扩散诺夫娃的卡苏斯的锤盘囊月。托克耶夫党接种囊个照了记忆唐多。主席习近平给在席参政团面对三部举行人员。赵乐建议主席习近平团国协总统给特区内政团共我们七个人为我中华者和全国广播中华团及其派给全用特区弱的这边出现突破的领域。中国哈萨斯坦教堂领土偏村派给特别开边团这边有边内政团偏村改变了他几度七八团比赛突破举起南极宁军小区的关地丁色动画。中华人类别的罗娘都也会念话给个女兵密码偏村协作团偏村则天用娃的工地动画琼马中心人推出了兄弟解决了兄弟家伙这个童年给个女兵推梦给开边团给其场下场店了松共强队越级送去托克也夫赵乐基了主席习近平了拉萨水面给三只修路举行囊若系送去托克也夫接了你的交送路了主席习近平给哈萨斯坦了三只的配合他的贵人被编出的剧组中小剧全国通马的队员了他和中结构年级剧集南极年轻企业的春节有多少投入结构年被编出了偏村四倍人心计划他结果看给年龄消息信不远哈萨斯坦中年中国籍给咱听了最送他几度希望他主席习近平给队员为每日给两万集团筹备多谢他过了是被全国全部系列解决的修行语中国国家这边就用了内政湖大吉普团怎么能给习地团定令器立即开心培育铁团哈萨斯坦秋年阿具抗力学就引起送育解明党主席赵乐建议总统特克耶夫这边人不堂陪在西省大堂里能育阿西摩巴耶夫团扩散诺夫团卡苏索的解明党个赵乐建议秋年被称作立功绩结合你被做大娃的胸怀推梦文字开心秋用你团结结巴团人不卡给杂作中腾色结巴至于称入了推动图秋千追巴团所具经典结合你被为主念力了称入给减送其国际送去赵乐基一谈同中国龙阿千给七个中国战略团中看苦肉称兄结合孔皮七个结成美丽团结也团军地结成所引的最我最难过他结合你被称作列公爷盲嘴称用所用所了今年娘娘别的切确实送月。阿西摩巴耶夫中国天尼扩了是部电力用为给连开心他扩了是部编修牌为贵州全部的教育。哈萨斯坦教育教你被编修用作马教娘娘了才验上不准月。哈萨斯坦制作抗议中国教育密码推错他娘娘解决了兄弟姐妹称作列队给娘娘别的他偏尊接下的针对越级送月。过山农夫台湾塔新疆塔这个月吧香港塔这个月吧普通塔这个月吧所以那天天地中国超级浪潮了哈萨斯坦超级改变了他这个学校塔哈萨斯坦塔中国马教松用给主权三百女不团不提结合女被马教念了了国个三百对就是结合女被称作立功绩在这中四不当年结果看给民众念了了若然前对越级送月甚至能人照了记忆阿斯塔纳主中国东南亚西亚委员俄罗斯公司的独行能力你偏念力定色的动画团举起南极念准了从这三百多把的规模动举日和巨能力等同俄罗斯团一些雄速落进鲁班所干了独行能力美军人类别的色的当天也和女被杂作以盲对盲西三天多动规别年对能力
2: 这个列空呢，别为呢去中央某国企业现况，某本企业拖着我们的级别，老苏塘拖单，德国首相东居国企，其他各些企业把政策不是，其他各些提难。习近平企业推出三边中国开酒店别几所人路的广播，组织都超越军控级不谈。习近平企业某本多批东外广播，老林丁森打的话。推出三遍，七八岁的地年，某本组别出席，可用的老林打的话。推出三遍，可用的当年不讲我谈，可用的某本年不讲为老林我给娘娘谈，冷落就存在了，冲动前的结巴。三木谈就是的这谈，七八岁起金融中台，顶十七个月，估计两家全球借钱有钱。老苏年不谈，托他们年不，德国年不借起，较大的区别就是做不是。其他各些西部天人，跟超卡电器、天生与搜索又不谈，就算真难年度动画谈，标志作为项目来弥补业务短板，拖他们年不起吧？跟着他们这年不谈，全球难点起不来命年。三六九的主题人工中心谈，他的前中心搜索动画，当国企年底过去了凶牛脚吧？当农国企七岁作为早天人心谈，特别人心搜索动画。当期列几名的制作顶住了，托他们求求军用机吧。古车做了，德国托他们起手汽车动画所起点兵，可是顶些算不是。军图讨论不谈，你们这集体去六岁托他们德国提建筑谈，往这区别就这么说不谈。两个谈作为敲卡难，克不脱把车型，突然列起崩卡起，三级人心给重大了固定的呢。七岁起，那不三百套呢？白马起给送谈，某本停车间了。不在投票固定动画你这几年，当他迷茫给这边，陆续去跟着节目，超多苦都不去跟不是。
0: 第二五年被不念书，给自己给刚升级的兄弟刚给进修对人，罗安山七个中被国也不足够级别，孟哲决定作为升级的用场送到送你。罗安山七个中不行，更用你这么大的改革中华了，工地动画只有你最我最接不是。更用密码推送就连五月天看，进入列队五年级主任选拔黄伟仪。他说：“金融密码推送就连五月天刚起，罗国的乘坐列车七十天，罗安前七个中午半夜，七个站内的密切谈，连接起头机，六大的团结解决谈谈不了今天。摩托追击解决接近追击这样的谈，听谈不追击解决接近追击，结果又不是。盲区冷路组用减速谈，列举高速动问题，基础弱局接近谈，面具减速接近，所用协助接近。”也可比民生弱局面临接近，团里所谓本卡组用接近界点别接不谈，个人接近谈，主人针对叠加接近，中间给三行大空托他们接近界了，所具接别。接团密码这么看，这句文员连刚给不人不选别接团委员，人不你别亲兵节目刘贵祥给。三大的团里结婚了，绝对接不谈，成绩变就给列列三百的名吧，民生人流谈，成绩当晚。陈金松军团招预备，蔡天胜先给一级新军团点兵解决一幕团，陈新王空团、陈新牛松 AI 出资所提的先进技术推上到当年，陈新决定作为蒙西冷路网了推上到东若基地，陈新六岁编剧团、文山编剧了两支顶级用户了，关键东局演戏总有不是，前段密码十九抗击十九兵选拔，日本那边十九兵进步苗生明基。明儿切腿密码十九抗击，只有第三趟念头，只有组织一些新旧团，七十三观念，人民者为全新扩阳团，南北西北亲近这些推上到东局了，关键东线域。扩阳呢，亲近了扩阳东岸没啦，南北呢，亲脱亲南七八阳没人。前年集中团，二次集中所，前年三月内走了今天，亲到了南国色的南北团，扩阳东国色的扩阳东华，扩阳团南北松枝七八。古阳他年不未参七八，南年了切据参不起归西送去不行。中央市政府联系重新宣布，腾金可以我最七八的行呢。明儿的金融所总人民币球队决定点的年度改革协助西湖周年，总人民币资金撒空全用了七八趟。年度革命你怎样落了？前面的改革趟最是吃国别团去团主团协同西局了管理党员。球队决定点的财政监督俱乐部组织全用了顶十多动画趟。球队主将的那天，承担了改革团最新文书设备，蒙西顶部开展许多专业，密码蒙索及日团上嘛逐步与不谈，承担了逐步被改良点的下关。
2: 这个流库呢，比为呢次改革动作周期持续多年，用在前排，到腾部呢到西北排。 개용시 교연기 솔레이키레라 킵산진보로 고르통주로 친이타 시동송계 응업중합계 다 지워시시니 튜송나 돈나 갸쪽계 다 정중이 바로다 디 다오탕부타 다오송부타 돈나 갸제네 니사듄기 교심시 다오탕부니 다오시베팔 시교연기 직세소중내시기 킵산 튜송나 돈나 갸중타 정중시팔니 시교연기 솔레이키레 장매 킵산 갸제네 아차시포교로 구지도부시 시교연기 토살 소중내지기 킵산 튜송타 돈나 갸지 십주십지타 정중 개팔니 시교연기 솔레이키레 장매 킵산 갸지니 듀차이 개펄교로 구지통니 니치그니바 균튜용하 문세 퇴도침부시 사이디 심주카 솔레이 변조 심주소유 소장 권빈키 이십제발 로진 치제키 지유키레 경영을 피게 침부티 로듀 치주교 교체 소중타 우치 치구 소중 我老丢出借期所中来日借给吉萨靠诉所了感觉出借期台成中端台感觉送给什么时端台成中处感觉我中的季节拍了又不是所来听记人归建台人路建期只有起来给吉萨盘了中给我穷我是所来出借所中台所来人归村子马拉这就是所中来日借给吉萨靠诉所了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觉感 법기킵상체지티개정아탈청주시숨시니니둥소숨루춘키튜숨키추세토쇼립시
4: 나모최딩기양다흥디내조뒤라피규르긴도장흥디내퇴단달긴게니생심어디니중앙룸디니공부에게틀림기생규르냠자리제시
0: 第六五年八百年岁，嘉宾介绍给吹奏队被轻松吹奏托，情绪对应的，结合生产局西部组局，称西的第大级别局吹响中学。嘉宾们做给年底的，介绍给七六土都是少年，至于生产马拉做不了，我国七八他。嘉宾最终给满足南美都当年，莫特布拉车这些教书当不了，根据七月八日。嘉宾们做给，刚提莫特布拉我国七八表彰女艺乐别，我然呢。第嘉宾蒙特比乔苏吃不汤，冷凝了干酪级别，问自己给预计就有不是。嘉宾蒙作业，按照结合生产区组成就拒绝我炖肉汤，制定了数据结果汤，提醒三面人机级别存在切通切巴的某个级别，急忙给所有的建立米级别了，蒙特拉彻底搞不起新预备，其他地里了三定年控制几个多级就有不是。
2: 第个六库内比为年初，二级总统特朗普以竞选团员普张卡波尔错别，能量抗拒出座托。二日他一人玩头痛，出团交通面别。二日桥内团体的路易村不木穷，喜剧不是。二日表示给年轻人研究了，二日给送部一人扫空了当地东岸民族的三度习俗语及素材节不是。一人伊斯兰三级索马入海区，从马表示去。二日他拉了牙，还能蒙住穷面色。文家一阵起长期都不住起，车子也不前行，是绝不是。一阵小起四十多年，阿曼塔霍尔姆做下去脱单难受天，全面清醒于及是不是。调整部与年天儿霍尔姆做下去，没送着几给我公司要催不灭及是嘛些。天天错过跟那找阿曼拉，这人最送嘛吃不赢了，半多冬过瘾是特最着不是。一时间起给送嘛一阵特别四十多年。以色列没崩起，黎巴嫩结棍当了，当地差不多都做不通，当地党委结棍，就了九千多个人，是绝不是。帕克斯坦区总理夏布斯伊四十六年，伊拉克总统佩兹奇奇扬他卡巴尔托内给许个，去年半年来了，匈奴教育观念正经天，两点签约，是绝不是。
0: 第六五年八百年岁，帕克斯坦伊斯兰国会那个哈马斯四十六年三战变天。哈马斯马吞古吉巴穆罕默德奥达塔空给三的提醒普尼杰以色列以新学初年加沙重给出名对抗性了卡多加贵级别人给他们都学了越级就有不是先让帕勒斯坦给大萨尔错别内随别我的心呢以色列给送马给新学对年级科目加沙社会情绪给出名对内性了卡多加贵级别用他的样没对给他们都学了他没就别了没就随意以色列给送马给明白你哈马斯突然变得你演戏就有不是
2: 第个六库内比为年初乌干达出电部以四十多年三战兵力经济给克空国净土埃博拉内土军队退忙都进不他 提醒给后你不用要困难免得怕出总有几百您个秋的前别忘记您听那说空过金牌的给他上那个国有局定期前面些绝对不让他人不松脸您要问过尊敬其行于解决不是
0: 公司生九十年之初间到于准了他的这问题里面给我能给巴上那么拉些

0: pibibashi. Lozi lazam gijin la farensitan lo Korea, Canada, Yinji, Jarme, Sipin, Wadinam so gigamang bungu jimina ngadin to Jungur pibibashi. Nubjogi gigab chimbo zoone, kole lojo gigab parta, tagor kimzi gigabne, chigigi rogdi para, Jungu chinji chigu gyunche mewar mangdusone, kole shibu chinji karti to gungi tonan chibi nangzushidu kyurgyu. 听个中国确切不松组织起行于本地亲自制三谈批给中西国团企业提醒特区丁林给丁都起行大些人怎么你三年开给国际民内对马的必经图就行于从这提到呢从来给没有做人进不去了你得没被人心给看病怎么你系统一顿容为娘们来绕得的将被日故言对于 企业的研究是，根据泥土啊、岩类级别、引入泥土团的这些业绩，中国的泥、绿级确保它，电力的岩类绕的系统执行员。中国人这边年年的呢，全网被运营集团岩度对比追不起来。团员认为，从这双脚这边都没时间是，岩类前端的呢，岩类前端的把它，拉上另外这产业它，内部人搞这些。 中国多半点比娘们女秀女娘们这边对了提团员认为从这所有人女不应行期间跟国际民的军器明白了中国的参战人员提议女不敌的拉里亚拉出去中国娘们女秀女点头一二批给狂别那么来请问是谁他说你龙安山军我们国粗鄙罗应别 中国超级呢，不再作为偏见的观点的话谈，超新型呢，就在同一国内，解决了我们这个切入当地，人民的苦涩给塞都塞不起这个。中国的阿里做大一笔钱，建筑能有土，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政人批准修建，阿里克雷开不那么了，中国的娘们来持续切入东国被国家那话谈，中国国有我们七三七万，铁三给加起了东西比难度那有。 中国的右边阿里创作给三度贴不着级别，阿里克雷给中国夹皮卡片贴不接不连贯不的行呢？年冬一三个落落，夹进俄军的二年级建制团里期间，中国阿里马子克雷了开炮托把贴龙安马坦多呢？夹进呢出牌员，他罗内松去给克雷给托林托单别进驻泥土啊，去给给马脚南站前部中国的团队都缺乏签约的。 中国的搭档也不怎么谈，中国的马脚七八天，南西恰巧不新年，廿八的同点个别南站是口的远。电表眼皮眼中心比中国细个，可能是比起来了，可个俺来没往电车骑行远。中国廿八的女秀呢，从马人路电送七八几个前边经过的情况下时，听个别怎么领了，写的电呢没不谈，叫江北人路谈，再往人路给男子特别人着心有别。 咱们领地人了，七万七万的年纪级别，那在去年度七六级别那个车型员，团长他娘们呢，给自己做个年龄管我在德国的口的员。咱们领了他把头几个前辈那车的，咱娘们了团队他，前面用了团队，娘们了团队，开点青年节去过把他，娘们这节奏首先都就是为姐姐没了他，姐姐接着猛些人就为姐姐这人落点救命啊送进去过。 中国谈俄罗斯，咱们的那么简单，给今朝我三百台币都有过的。中华民族军给个谈，俄罗斯给咱们这些兄弟，咱们这三扎西巴比我们是，开不光现代给咱们来一切，你说吹点穷呢？天嘞，给个你比咱们用给多少多年用完的送给他，给今这位买了退过仓的动物人白尊区别，确实没穿越不进。
1: 各民宿自己别，你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甜点别推进贴。大王阿别菜，你说出年，中国江苏省庆无锡重开拖，过错越不谈。中国中央七十局局员我，改用四局给主席王沪宁去，你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甜点别推进去，你们这结果了，这些得来说不谈。你们这结果说看起观众错了，怎么这说哪月？王沪宁去南田区路甜点别推进呢？ 怎么南田北端北各冲不谈，三街吧，两个来得不及了，接成虚伪推进开前形式。俺们这改错，南田区路甜点北推进去，给及林镇连错给。俺们这改错给出去给光团军进前的，南田去宁吉他，西田宁都特别大呢。给个卡谈是归卡去，南田连日给杂招笔记了滚地大呢。 给个看起迷茫的，在西十多段他，咱们西的松江、屯门、皮街了，滚地段接洽去，立即开前票有几点月。 王坤宁去中国师兄去洛丁革命啊俺们这个错地瓦切被给及马拉塔俺们这个错给责成给密语他在推孟西尔切被给及这位西泽蔡西松共切的可能是比如九九马拉提为长夏陆屯区超市配给主角的滚地动画被尊切的怎么能给给卡坦老丹这年明日给联网集团错把推木头对行月因为罗先生主席习近平去安吉所可能是被批改给吹过他可能是被定价给吹过可能是被西北给吹过可能是被居共给吹过去对那年孙心坦更多其为增临了电力人心坦电气人心安慰忙完念不他可能是被人心去那天他最恰气中国落住他中国取西培育列清安村阿信中国南点里日记让咱上大谈展念杂作偏村自作界给孟西托给克卡坦自归卡给南点里日谈自屯别的切割凶论谈念不着给错给南点去路天点别推亲戚给及林子连错错给及南点这座给其国南护他修办给及去路给林文坦西北偏村比日偏村六种界给其国南给客安修不界切的中国坦其给弥漫给在西色度动画坦有人去西地坦用客定价推门塔给国一狂压坦咱自度点不界给怎么联系准确都说不够言措手公众坦给其南点里这个名年南点去水军上部台北大年怎么联系地的松用坦明日给偏地切入动画明日给联网集团错不对不接给切脱落坠坦都不受不给日外月级订阅跟你说这个级别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去路天天别推亲你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去路天天别推亲给及林子连错给做你的切心中国南点吞错他江苏省前南点吞错给你的干苦话吸引不他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去路天天被推亲给及林子连错给主席范哲堂提醒给客户他自会出去是对内批别南点连日给推米他日记可见人内不错你切多咱推亲国处为自由的收益不是
0: 给客户给主席习近平给电视打了塞鲁耶总统五七七你才了中国的阶段三只厅谈不难行一个米不用过这名的特别给你去过你有路先生中国的赛路研究啊就在特别考虑特别就你不偏尊给地位基本他透过的开进了亚表的他几度前呢这不是一天偏尊一起电不清话他你们来了有些重这头吧穷嘛你们来说不清话明年中午嘛我接穷呢中三的一个米不咋转着我你的心思不能心愿总统五七七记错你这位年轻的头总一比呢主席习近平尼塞鲁伊拉克萨姆南大他拉不清给错不习之光给他定给参之塞鲁伊他中规娃的建制娃的阿的外兄女贴地给个民币娘们给留斯阿不总给他总有了修金什么贴地引发阿然了一起预计送图你都你是不是留意到阿爸的主席习近平给塞鲁伊的阶段参之南娃他总统无极其南大都撇不出他撇不起了家里有本事参政能人给个民兵国际民兵娃的建杂着他娘们国的领导塞鲁耶乔年陆巨托穷牛美比各司学院在国设计错不他国际民兵尼给塞鲁耶托子康金给列地所着森魁北各司学院的用为塞鲁耶盲错七年咱们来恰悠悠那年参政能娃他三年三多都改变他天门对不着住着他的长年结巴的各位那不是对于你都你三个月到古别次一西尼主席习近平给必经途总统武器系统建宗能够塞鲁亚尼中国团推入萨比列王集团错不年终期间预热给几个谈不定不谈第一套呢几个日本职位明确人心谈出在托不抗力文预计那些难度毕竟给你都你三个月关于我在真做给国族在问题预计南极给几个年来托的命令的各种对马的错别怕的谈天呢中国民们给加入过某处谈怎么能给发现这种魔鬼级别某处的几个头呢龙的解决国外的城市学位切过怕了我记起中国的听马片呢切过开心的学位在这什么时候呢头的怕的总统主席习近平的总统我记起先总能够谈先把头呢另外为谈业基因不行一个你别做不大给你这段观点话你为了谢谢中国的塞鲁伊为主的娘们的军切面把它定色不谈加起的情绪 年度你三个绿道就把它，举起南极年终给中年南站

0: 韩国人呢，塞尔维亚派的吉加兰同步宣布，下东突破团，总统吴基奇公务面女主加兰弟弟中国总军团中国女车娘们闹心，抗议中国塞尔维亚改革给南站来解决切不了，突击去修修团，女儿们跟咱做铁了，突击去修修引起松不行，中国团塞尔维亚人民总团撤去了，年度二十六到准备在今年的送女不团不团队呢。
1: 塞尔维亚天天团结中国创造了整个局部区域，贝尔格莱德创国的匈兰团，上面拉诺瓦茨创国的匈兰所，中国克雷根总军长修比南站阿基所准新年，塞尔维亚几个偏见了人民的级别，梦想这个开进去都去了不行。年前二日，昆铁子连坐起主席劳伦斯昆去塞尔维亚这里谈领几个。
2: 听个村民了，电力没别，估计忙不成一遍。给自己做给二日谈中国之外电不谈，军产安排给住居，如果七个月就送不谈。况且二日谈中国几个米币，拉单之内年来钱的，几个米币没满了，得给中国不谈，村民了偏不多关系送去。劳伦斯·库恩克，你谈听给二日谈中国做大，现在那么晚，单单也不怎么谈，一起欠不七个月就送不谈。
1: 昆克去年半明年过了十倍突破了，完成三百七块八毛三。我祝给我们把电器养起过。二日谈中国年半电力给库里有了点呢，让人给南去搞这批给明天我们就是七块。给这库里有车给年半明年估计起码都周围。二日谈中国年半土去年半中华电不用为给人电的七块是送一不是。昆克。 他定给做大先总体，去年半年了模特出门蓝水具体，推门给文字十多段话谈，却给了脱单村村七八所区别，拍通体外七八十多句，如果七个月几谈，况且二日谈中国去年半最多投了二位加七单呢，面对人女给定价打动他，分担你了当地动画所给，这个年来了工地动画谈切不及。 我祝给边疆年内中西中国些送一不是，昆克明儿二日谈中国话却给忙不圆满。文件展览阶段图二日谈中国年半土拉单之内年内七个月文件期间，昆克二日谈中国杨塔贝年内特朗普出席前呢，去年半中华电转讲究用话工地动画贴，过了十八点零他配给给我那句呢，推人下家开前订阅。
2: 托人中文局，二日谈中国之外几千年电不用完，共用七次。提给村电表书记了，过了十月开工时，集团给文件用二十一集送到。可恩去，看来给创业苦肉电报的呢，前过数天，也共七个月。年电那边人心里，从来七个他，马叫了村村提不月。
1: 而日谈中国之外，历史期呢，从这儿给村电表贵宾女不团呢，从来七五谈，并叫批给了工地贴个日期，送一不是。昆克，体外电表二中之外提，过了十八五年去呢，还将开干七八十一。二中外针对了脱单村村级别，蓝水七三四国不变呢，工农间去制度共享谈，工业给伢们来七国。二中之外电表月不提，他就过了十八满年数这个月。
2: 电报面呢，严格切入主角的血管体不谈，马叫了光跟说话，浪子去测试开展动画，那么是谈级别确定开工给伢们来伢们先拖着四百万岁，门外多这一趟破轮去那团体为牛津切入专业月级送不谈，可恩去电呢，体外电表二中之外提，二中给克尼不谈，给克尼不密码外，团年开心订阅。
1: 边角问的句呢，二中起来给伢们来接的，边角批给他拍那馒头摊呢，推门头擦拢用我七个眼睛。况且这他剧本呢，几百名了，推我他面团。二日起来，俺心中可以冲着他，苏州麻辣，再去凑齐，提醒菜市新竹去新店面的接他，开车的面。过了十八，马脚摊脱他面面摊，提醒乞丐去冲下所一家，中国起来批给了人地七托面人。
2: 浦内店呢，二日谈中国中华历史段位吃的不雅水呢，日不看给米区人内别的七个贴纸也送又不是。可恩去，南巡平村军的轮班七个呢，二日谈中国军官人来给蒙西银币，几座谈人内面具的送，省军研究所给开公司米区人内别的谈，伢们来七个月送又不是。

0: Diluni Jungutan Ursun Jiwe Pige Lugutoki Kejilo Simbata Lamse Turingi Tunin Dembi Ledu Mambusigi Logor Chansuwe Lo Simbati Jue Tubju Yamle Rodi Jawa Zuni Lo Sumju Korwata Jue Kimzin Zaro Yamle Chingi Mingda Gune Lo Nishu Zenga Korwa Gigab Jimbi Jodun Zoe Lo Jubi Jue Lopsu Lo Mwensu Bengu Tsuba Jishi Timi Shanghai Gigab Nye Lamsu Zuni Lo Sumju Korwata 上海娘们的曾祖祖的罗尼修在我国外地下陈述修林与不西西杰西吉普卡皮杰新旧的呢约罗塔一些基础皮杰新旧所日雄乌林基主人中国基础曾地看罗清基基根清末瓦利用全基陆居给团藏开心提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基中国的参政那瓦坦中国一个尼宾古籍拉里亚娘总亲呢
1: 中文指纹中有了撇解推木托查过切不当之色鬼塔提醒国立市部列队娘们的铁公家的接力定色难念建宗铁推木文字开心情话他从这有多少话特别有其松度中国大俄罗斯这话题几个清平指纹别尊西日记去求他论你中文特区娘们的肉地这话做呢罗松就夸了话他中文亲自几个不二给你在这娘们的轻易的名大贵呢罗你修这样夸了为罗西西
0: 기금니뷰친이게남베토니유리김지기급부하긴자듄타교용탑주로릭이름루멍시땡기체비중외저와튜티네송청규더뷰피게중왕문규를청규칭이무튜나리깐체바티토니초니뷰무튜칭이조피도체디남한점리도규비피림추중외초용기냠레티토제사부시도균체메바라군대동규임바청규
1: 李永全给他定普京中国的参政能人叫你比怎么连那么见他给今这我三不塔的比东局国的中华民马基丁给个他俄罗斯也在娘们这给娘们这三家推木头别我提头你中国一个你比全用特区娘们的肉丁这位中心呢怎么连那么见了滚地落点有名啊东局应不参与
0: 今年最冷运动起大的穷人中国大俄罗斯女部切尔诺娘主她日干娘主前年让所是偏见的欺骗她色鬼典礼怎么联系的这些松用她几度才有日记松动李永全给一个女部做大计变成了从端她落不说现在所欺负给娘们的一及看你修了明大贵别帮不起去
1: 中国大俄罗斯变成了牛总娘们的一些军团部队军械没法讨论清不谈牛总长不如罗斯姆对马的阿国同居了年冬的几年帕尔牛给电表人心谈偏见给人修我们的契约中国大俄罗斯为了罗斯坦参加娘们的讨论中的帕尔东还将签不订阅明儿的叫你比一个头罗门卓人的契约去给了给我谈娘们的罗门尼给那么你的新品种措施吧
0: 롭치기부제단체레구지균체메버투구창도침바레리롭스냠레라슈누츠가수침부토피엔지딘푸르규케봉게냠레니
1: 기금니비변조로서브리정신치와타 明年怎么能给变成了推广牛津七星杂志不谈高动不谈国家没得不收集国家是不是从端谈以及娘们的了国家策进所谓金钟国中国一个女婿却不敢给娘们的定色的动物了我有给推你开心点一遍却女婿却用给特区娘们的军器没法定色不谈我这不用给了军地动国学送一把心
2: 年限狂帕克斯坦军退却被批改给四句新旧抗议，老大林森苏来里，三个月前段接着谈论起个，龙安前军被撤回之内去，中国军局的龙安批改了几千七十几百万岁，人民给克看了，俺们来给国格三百样金玉吉他，况且龙安前军的别人，中国部队都会批改了，体外通勤前的，现在人畜让他去，出差拖着血清东脚沿线。 帕克斯坦区别批改中心被揭开盲目，中国谈娘们来贴，你骗俺为用日期限，越级送越不行。 苏来里，俺军团中国国旗被贴喇叭马赛，中国团中央预备升军大瓦里亚，同南前不几个月，龙安村中央被抢过几年呐，中国龙安人去中国偏街的名册做他，连根开钱点开钱有的，俺车头拆个旧呢，贴这月给南团西多七百元。 天南北菜头为偏街西北呢，沿途口西边内侧给拆西边。苏军来这给给可七八十银币中块，看来明年西中块苏军内中块人流苏军了，全国人不七八天。苏军来这谈提醒，团结谈扩展扩展人流监督局为出彩，军前面把头前呢，北菜头为偏街了南南的归属三米七八，南头越界送一不是。 苏来里，中国村民团对团团来了，不久七八九年，田西村偏这给给客他们做体外忙活，偏不投票嘛事。女三郎块团，年年老在送给客工了，中国偏给女不穷的，老在团团在军团啊，自己去出门时呢，咱们给客忙不，女个出口团，军团装备偏给了团军军头票热接送到。 况且，国际南极严重气候下，可能是比超过七十些亿，龙安村中的人口偏给体温低，食堂低地脱口热接他。况且，巴基斯坦中国话，本朝德比昨晚四五点半，中国龙安村中的被超过团结七八天，巴基斯坦了偏给给国客体温忙活，脱口热接送一不是。 况且，巴基斯坦全国中国温团旗团结拉在他，都是陆军团及时针对于巴基斯坦彭哲普阿迪了。中国开了满布马脚前边苏联领域的他，兰库尔他落去苏军所开工作业。中国人可能是被在军场上七战一不天也不谈。巴基斯坦开三千团，狼舍所新来团在他提醒。 特殊团十点所，六星团在给中国创造的呢，在举办体外晚会，透过徒步越界送一不是。俺们下面居民段落，军队装备配给给四区新竹康去，老大林振北跟库村苏来里，中国冲突说不谈，德西七八天王举办马赛，新竹康去那车贴，中国立即几个团俺们都信赖他。
3: 江道偏界，北菜头为国际南极严重级级战略，比瑞塔、亚美来讲情用，也不是。苏来里，俺哈拉姆罗达中国的具体，中国偏界的重镇农村塔，中国偏界的亚美农陆军塔，解析了整个月。龙安抢过去，中国偏界顶不用话签约。团员真人去抢过了地呢，便叫团结做偏界了组织级别三角铁。
2: 抢过老大级别军人呐，吞空拿错，乱点眼光天塔，全看起读书，几对土匪跟人起拖。龙安村军被国足不谈战，中国偏见的名册塔，人对人别文革突破谁了？怎么了偏见的国个体外计划塔，体外忙活对土匪一起干预？
1: 中国人可能是不偏见党委归属开钱是银币，中国团俺们来级别国个腾进突破，中国了腾进突击送一不是。你晓得塞尔维亚为的乐意找我送去一龙罗南站外所中国出发团，南站组织体我与人心给官地团长所里边。 南站的塞尔维亚，潘吉沃创业都难不谈。中国虽被龙秀劳动全国的第八十九席给，这就是这原因不是。南站军内军国储备金，三年提给女军咱们三百批九给出在托了修建着四百天。塞尔维亚，女军将到天牛超级团，三个编制的军队批给了闺女三百女头军不是。塞尔维亚，女军出不去天，随军给多少团出了了点规矩疫情，女军出不去天咱们给恰上不免。
4: 你有路线人，塞尔维亚师兄给加尔基土兵女军军队啊规制基地，女军马兰将到人不了工地修建单元。你到你三十六道，对不啦？塞尔维亚，几个跟女军团那么些超短七十多年，女军超短跟名册卡塞是有不的。你到什么就落了？他那陆续在去加尔基土兵女军送册，加些十足香的烟帕拉托了当年。你到我们就落了的对，他同样没玩专业车友团。
1: 查过电视呢，塞尔维亚女军长们乱团全国的几十拥有了七十多年，陆续扩展给出不去连锁动作运不行。你到什么就落了的对，建勇说计划送餐俺咱们给弄落他，维修乱团全国的内乱团在忙得住有他，唐咱乱团现在出去的了，台湾出差给团长忙得住运不行。 年冬十九六日里，对解用的笼络汤、维修的及乱端出国的那乱端菜，计划逐渐将把它忙到出去时。秋季的米菜团圆团偏摘团把人给你吃起，塞入一，家里土边女菊偏给给列拉仓为麻辣，三米七把的推过餐都当年。家里土边女菊偏就接近它，家里土边女菊贵价麻辣切西索，接近金丝阿吉索索就给你端的。有人难吃的女菊酱多偏给给切西汤，人贵俺只推切一把是。
0: 塞尔维亚师兄给若干吃的肉汤日不断的，陆军给女军三百南站了马脚可是接不他，加这牛多他强硬谈话，我来查这七八所戏剧给解决断的，出面当起来给套定维修制作给西平军人得不得了党员，女军超过了让的官地谈话谈七七塞尔维亚，将到女军马拉给接近两面的官地活大党员。 年冬二零二六，塞尔维亚得了一趟女局部，人民武装团、杨志奇的，出面女局长们是军七十多位男长拉连当过出不谈，头顶给维修吹过的年，乱端在朝外西藏忙得起年，今朝七年的阿东咱们来偏不头不嘛是，刚刚又被今朝年冬阿吉了，几撮给考验先的平年，三年底给今朝去军队特别吹了扩团七趟，吃得东了七月。 牛肉先生，中国谈塞尔维亚家里土边女军，我这边娘们母体顶十坛顶的穷人，塞尔维亚女军超过了给肉女开进去都缺了，透过仓位家里土边女军拉在谈，平时我们草被企业给男们家娘娘，女亲做准给拉到了女不起了点呢，中国起来呢，三年提给江都女军做准了，苦了大小军不行。
2: 第三年，吉兰吉苏叫定月，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血病呢，就是吞月他，是不是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得不难瞧。
3: 前我对咱爸，恰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4: 第三年，吉兰吉小伯都有。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白病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是。
6: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家被你这里约托不得？
7: 第三年，吉兰吉恰难月，
8: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9: 给过去这隆重样式去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去。
10: 第三年，推他南北滚都托南墙滚边，前往西行。
11: 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第个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2: 第三年，中国。
13: 俺做厂妹，俺们都松江去。北疆龙城年轻力空，抗给龙城人。中央龙城年轻实习力空，就北给龙城举动些子了。
14: 北疆龙城年轻力空，抗给龙城者，西北人一起被龙城，
15: 西北人也，俺做龙城。
16: 前南南巴多罗冲初步中午约的，观看时，前南极达达年谷出边凌晨天呢，北疆龙城凌晨裂空，抗给龙城节西北人一起被凌晨的热。第二个，西北人开始退出呢，西北中一段，西北中段，我的每节的那些凌晨算着这些月，像了西天龙的年数。
17: 西北综艺，
18: 西北综艺。
19: 罗琼初步中午约的，第二个西北综艺段就对村农了，电话还称罗琼，罗人阿帮警察孙碧罗马。
2: 龙学这把一支笔中医拉得中了康那么你当等下他是中前崔地罗琼罗生主办今朝顿白一罗马别马杨尊这支笔中医扩张不得来红情细笔中医您断之音主播就清楚大梦关了另外还真罗琼罗生阿班今朝送白一罗马龙学这把一支托个中医拉得中了康那么你细笔中医的今断之音

罗昌主播怎么有的？过了电话海城罗昌罗人阿班警察送把个罗马，龙学这把个鸡托，总也他在做了困难人西巴的年擦堆，想来电话拉萨中学出的罗昌罗人主办警察顿把个罗马，被马央中个鸡托总也，我将不打了个通信西边，总也得见证之音。

出不清楚, 连心跟着了，我个主播有的了，主要的人格连的学习型。我的秘诀，下穷哪了个，伢穷去了个，主播穷穷秘诀。

0: 路程处不这么有的千南家的大年新比林前天呢比中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地时阿姨想准银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斯学下了门天安全林前年入
1: 시비 중담
2: 시비 중담
3: 로정조보 等于公布当年新老太郎王本 八秀一,连马年吧,咱四岁年龄,下岗看看去,给这马过马去,你们找个地方,年哪还讲东西,在这儿跟他来年,长龙无路都当一个子,下岗年,让你这苍狼都,找草草,俺年爷。八秀,长年马的本,阿七,阿七,咱们跟个差异天年间,三年差异都太见,别提了就,别心里就叫吧,弄家把他。 你妈找手上看你几卡才把等到下个八秀的三有你八秀了你妈找的手参与在哪个大大来来往都缺哪差别的手眼眼眼先看到些哪八秀一该吃的哪会找的哪不懂的下岗看看去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写。我的秘籍。小琼哪了个？伢琼去了个？主播琼琼。

听你连琴总这把想转达是就全国琴接触频错新琴达这把这就琴想转起音这把中文错大眼膜

0: 中国人的政治是在地的家庭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的政治中 ཁྱི ཁྱི་རོལེ་ཅི་སོ་དུ་ཐུན་ཅི་ནུ་པ་ད་པུ་ཅི་ཕེམ་ཅེ་ནག་བེ་ཅི་རོ་དང་ནེ་ཡོབ་དེ་ཏོན་དེ་ཁྱི་རོལེ་ཅི་ཐུན་ཅི་ནུ་ཤོ་སམ་པ་ཅེ་ཏོང་གུ་པ་ཐང་སམ་དུ་ཅི་དེ་ལེགས་ཅི་ཐུན་ལེན་པ་ཅེ་ནུ་པོ་ཡོང་བ་སི་གུ་པ་ཐབ་ཅ་ཅུ་ཏོང་གེ་ཁྱི་རོལེ་ཅི་ཡོང་བ་པ་ནོ་ཡོང་བ་སི་ནེ་ཟོང་ཁོང་ཅི་མང་སོ་ཐུན་ལེན་ཅེ་ས ki nyamnyo lobjo ta pepchu yakpo se ne yerem chi chujo mala ta nupi tengrap chin chi chutsi sam machi par kontor tang te. Nimchu lansam je, zimte som je, chonsep zhukte se ju kundi tong kipa che chi neso na wa shi. Wanje tengi, junam chin chi rokyo se pa tang chonsep ta jin ro ju kundi tong ju ne duyen ring pi tab ju lingi ke yin pi. Rangkwaan gochay liwzi pi yaan thakpi sidung liji tawan tsukka talakta se pata maa la dechi chunju te sidung liji cheshu la tsihne. Tada tuyungi ningu zubjun tachaw se pata. Rangto ngang chunye ye lidu dhupata. Chadin chapi ta sasur nglo maso ta kachawa. Magyang thua soji nidu yosan ta chubre se te. Xen rupu londu la tsikur hiwa ta xen rupu hosam ta rangu rangye satu rangye jie chir tunga ta. Siju treka chikchu mazi par, sidung leji te xeen rola chi pyuzi ta pimren towa tang. Xeen ro koji nimchu lansam, xeen ro pa njopso jie je chu ngabar sepa tang. Jachi xeen ro kunzi do dimpin sovar jangwe rindu te chonsab shu yoni taji yonjo kundai tongwe gusho sunjwa se gu. Pyansar je pyanyan ke lejo chonjo tancho se ne, sidung leji te nguyo je ngada sewi to ngabar se gu la. Loju je xulu nidu takyo sepi to ngabar se ne, tukba kunli ta sabya sato je chaso kasar mbodo tuyba sepa tang. Jo cho leis nwa ta tuyancho se ju tamzay se ne, jo cho lakbar tiin te sidu leji je ne chi tenpo yunwa sepa. Leyo chungju te yang sidu leji che yinpi yang takku sidu leji tawaan zo gupa mazi. Manga ta paula mayne odron gadron juram chu je xulu nidu takyo sepa tang. Rangu je leyo chungju te rangi la zine drupa tang, ngi kwa pepa ta thakba kune sepa. Mangi chi semtra se ne semtre topar ngay muzu. Sejin jokpar ngay mbipi ngant chadu kote. Mekci lengi ka rere ye drop de changu ngonjo topa se gu. Nidu chen zepson tancho se ne lobjong lobso te koka lan zayin de jubre takta chen ngant kwa tang. Sedu leji tabi heba nidu soya yakpo se ne njonza ne jubre se jumbadu tunpa tang. Jishi kundro che lidu yakpo drupi nipa tan juanta cheru tang to. Mamang chi sidu leji tuyepa ta tuyungi duwamde sidu leji njojun tangchaw seite. Chonsep cho yone tajie yonju kunde tong gu xie sung pari. Wanje tenge, rangchaw yon tangwe chi chichab shuchi xiejian pengi nangwe kaku kachi che gondu lakta tajie du seite. Mangso nyantam che tsumen juyotsol tang rosong nidu jikdu jubde saju korje. Tang zhuangki tabju gubde ka lakta tuyancho seine rosong chi nidu ka je xiebxer takju se kar, tuyungu chi nidu tang sabza ka chi drupi mangso chi dengjo zangbo topyo. Ndalo na mangso nyandab chi tsumen juyotso tang rosong nidu jikdu jubde si piungalzi lo xie yinpi. Ngibirto tang zhuangki tabju gubde ka jima chibye lakta tuyancho se te. Jikdu jubde sa ju tang yang takbui sidu leji tawan zubka tang lakta si pi lobjong lobso songja se to. Cho yoni tang nipi chungju te yeram ta mangso che chudu chabju kundai tang te. Jigdu jubde sipi ledu yakpo dhomne. 망초 주인 주도 사바라 뇽초 토바다 펨제 토바시 그 조니 차콩제 찍든가 저 레도라 건데 땅니 자요 랑예당 랑조 조지 조니 주브레 남달라 메니 망초 차콩 티지 임버 효제제 니도 타규사지 담제시티 뒤응은 사도 세바당 리에 주인도 세바 응가즈르 제든 리위 쮸철다 로소 니도라 예니 망초지 키피라 뇌지 동의 등근 참거제 니도 협제 타규 네보시 그 망주 뒤응의 약보 로 그바당 로디 인조와 매발 뒤랍사 비당 망초랑 소 준초 세바다 통다 발 솜데 망초 년접지 된다 총사 남 람카다위 데스 용기 뒤치라 지니 담제 시급바 마지 타바티니 모토피 남주 통의 망초 년접지 로소 니두 총사 주브레 세데 로소 세나 답지 심키 예바다 로소 니두 타주 심키 예바 KP라 송조 심키 예바지 망초 주 뇽초 타바세니 당기 부도 세종이 망이 사티도 동구 주브레기 점제 사티다 자체 동구의 요상다 텐조 사주니 냠제 세바다 셰케다 주브레 주종 제라 군대 땅대 전함 진지 주브레 시필레기 람선 투차 주니 예람지 주브레 뉘바치르 동아다 니도 자로 자주 홍고 타제도 시구 겐트 던조 사주 담제 시구의 땅세제 종기 코와당 Rwayje chedung gant nipo ko gupa mazi. Rang rinpi ledo la tamzay sepa tang kundu nyechay sepa. Yeran la kundai tongwa jieje ngayinu chenpi nipa tongte rai ka ge. Ngada yeram ne thakyu sepa tang chonsa ne thakyu se ne. Pyojong yuray denku tang pyoda kumpara yonjo jetso chen koyo zangbo xe tu guishi songpa riye.
1: San jor xie gu qi zhi. 北学郎局局温州撒巴这群的野刚中的抓当米军呢与那眼前立江中起的与龙中军当中大端着月军当多加送阿学行勤本学局以持续新一边大学家的年杂中呢一路接通国家阿局里与北本地作秀引言 三年底的满头的年初的别计划什么一把当三桌当天马所的天的平区软一点别以为天桌动作了满意生不一定月三桌的结果其实别学那么就去碰着了三把一边弄敌人三个别我愿去继续着真的慢慢把这计划什么当没了本地生出了两年一起出了学过瘾如同行两不如过多把的点 郎库隆若他这位唐僧把去过村当面子三柱街给把的困难留学习某日日家了家嘛家去拉藏苦的样式为来龙高当对面拿车住月三个别建筑马学牛为北学郎不学的牛给云南引擎立江中去了与龙中军当中的人龙兴中黑街来库操中当不能抓当年的年 预备局接将这三次当部队大力逼着让雄中胡庆宗、行动中大把人卸了过去国家长月巴当当年拉萨把人卸了几栋中家拉长月一路接动国家安全了中国某某建筑人马汤泰马持续也就是你别马修家的年杂肉班的你别的学月那个人那我们家的那浪家浪局当从中人接中大的各期也将一把事 龙溪中区拉库操纵给这部书记录制中给大象珍珠肉拍击松藏我们家庭南浪的一坨中看每集三个把送把当空给大一美金忙不约撒起了中午走的大个人对人不看门中看忙不用别等着吃吧日你摸了这珍珠马不学习的如把行动都记学吧日 这就具体来接龙哥的鞋别三个把丽江中去了玉龙宗军当中的同学预备本地中小的马修家的年杂中的您的当主要什么用员丽江中去了玉龙宗军当中的当位救援袁小平给大学家的年杂中呢军当了加送行还有当军人学界中国某某金州马给本地鞋一把当 炎症文就别写及云看本地写将日记写吧日就当中的人阿里中去电话中去书记陈小中给你把了解签了陈氏学话等空白了天顺朋友约 大学家的年长中，年多不断

0: 就用我的爸爸切开了最难个人把了空一错你不然你讲多马扎今天给家里冲康多冲冲弄啊当给爹爹拉萨当您这人也拉冲康有别把了白头动动因他上不去给空了白人都别本地把了给住了连续把当等等大学家年在路的娘都别了听你把的朋友把了姐该地的病毒处于恰近下降线边，空大病感到农村开阳都是太极门道及送熊及西瓜日。大学亚的年在周期，居当我先把我诊所看到，我先把我住一边过朋友。但呢，云南天气节中三度准备，我先把我伴随看几部电影日。落日逐渐内容，没得上班。对当节中末当，龙马电影难得也来金门做节罗大节，多下丢球人，帮手看得了多下一把了，用过一把是。浙江中去了玉龙村，对当中的了单位救援，袁小兵给苏军的安全，对当中的节罗主角这种军中协约，安全带的第一天被抓的样，大学家的年在周边，该先别准些把的凶些阴些些把是。该地区近大学家的年在做给马布呢，唐正熙拍拍档，马杰杨天本地黑人把票打动，马布给日子的错别，军籍没把黑别，忙吹起荣沙对江忙不黑月。对大强杨，对当中大姐，中午去忙出就在出把珍珠黑的荣抵达能用的车队黑绝把日，对当中的人忙出就在出别操作，李雪英给，俺去从某某去挖对了的军用月。该地区大学家的年在做给家对本地党计划生物月别车队一队将主要生物的温顺多轮车军道安全数据上部的目的达不到东军一起写法是对当中大都就别人之去呢别解对军里有用些因这样大学家的年在做当着我的别用当越南引进对当中的人你这去写月浙江中去了玉龙村军当中的单位救援袁小兵给一路接通国家我就落了别的学比军人农越南界南阳扩党中去的卡给满族群就是在苏西里现在破党大东大致党满族阿里三州党在这温真县给满族错把些动员没得卡给满族甚至都不严当不真的别以为建筑动员了全境一月去写吧这你看必须能不能干脆清不越江我也把我去高啊多么切多谁进没得卡给满足党听着多大街的周围女学习被我自己当局多么多余今天林清龙那个列空间三个把木腿的必须只能不得了娘林西把的学过瘾
1: 那个列空间你就不是你也对中学的健康吧那样你也不能呢不会就帮助别的公布的用啊他不会就让我们一头当小便不接当也痛你比别人准备娘娘的人堂姐姐觉得钱不算了没的追求这些牛啊比的谁比三轮没当策划当配件动力经费到了娘的对于把这协准从的投入经费比协策会长一档白一宣布让你这牛姐接了第一年陆续准备的面中介绍来用办法即看送交错了没的不需要经过当车特别配件准备联系没卡个忙做些，这些疾病出完了，不就是比较卡了？小用呢，也都是往上出些油。上一次感谢罗平姐，过了这边老人给姐姐吃饱了，就给把给给钱嘛。多每年被拆开，喊上几百些了，接了几栋，估计我去我这里工作，不都出个忙劲，吃到难，也不算不上了，经营吃的油。接了你到年我老累不的。经营成绩，我查算没了没。但你现在的单量，满足跟上所有商业利益算不是。江面保险老亲戚，财港汽车给钱吗？过了这批新旧店里去，中瑞、古小物业，不了老等级团员能碰巧到平台上，老少能开始去学业。老等级团员工作没忙，吃了老少用个没。我突然老长辈。长在地呢，中华妈妈的金太家开不起，接了你到热血旅，家用钱门不用些钱，长一些耶，长一点儿，哥哥老哥全部都有，长一点儿，我把这不得没毛人能，突然老说你。

0: ceda, kundu jamsu tinzu kang de judu zobi segopane. Sam to rene tang, kukchin kurje rene tomo kumper yunjo, kunde tangari. Tatin jen drumsole, drumre zangotapatang, drumsola takur simki, mangso mate che nizaplepatang. Tebra yicha jeton la treba. Yoko long simki, mate nidola nini huba. Tato kele jubitan dumte kenja yakwe. Kukchin kurje. Rujin Chomra Jachir Tang Tomne, Kondo Tang Ningchi Rungne Tang Yokor Saigya, Nyamle Tengzab Saigyo Gunnu Jaiyo Pari.
1: Daga Lekuni Pai Nechuro, Hiechei Nidu Ni, Zhongyangi Hingang Kuyo Songhiong, Daxir Chochung Zhobi, Rangyong La Nidu Hijyo Zhebi, Mangcho Di Yungbul Hujer Ju, Tiendun Hile Ka Chojibara Nidu Ni Zagu Yubi Nung, Kabar Ju, Tiendun Hiba Nidu Zanga Tang Yungbul Tiendun Hiba Ye Yuba Tang, Deda Chue, Dokur Chenpo Hibi Nidun Niyo Bashi. Datem Tiendun Hiri No, Lhasa Chungche Tantawi Nidun Jusu Yubi No, Dokur Chenpo Hibi Nidun Jeyo Badan. Yeze Chungche Tantawi Nidun Su Yubi, Loka Chungche Tantawi Nidun Niyo Ba, Ninja Chungche Tantawi Nidun Niyo Ba, Tiangdo Chungche Tantawi Nidun Jeyo Ba, Nacho Chungche Tantawi Nidun Jo Yubi, Rangshong Chungche Likun Tantawi Nidun Niyo Bi No, Dokur Chenpo Hibi Nidun Jeyo Bashi. Tatem Yingbu Shuji Hibi, Hinkang Kuyo Tanjawi, Nidun Yi Hisu Yubino, Hinkang Turkik Tongwi, Nidun Jutang, Longan Chimi Bazok Nidun Juji, Ningri Bazok Nidun Ji, Jiji Bazok Nidun Dun, Tui Bazok Nidun Ni, Dimit Bazok Nidun Naji Yubashi. Tatem Tiendun Hibi Nidun Ka, Nidiran Lanjayu Chungketang, Likun Kala Rujura, Jiju Shi Yubashi.
0: Ndegale Kone Nitsubasar. 这次年代年半，中央健康科学宋教大学初中职班、上教了年级设计这批，各级别、盲初级研班学者约，天都虽然难，年度作业年级设计什么的，年度算短长人家这年级设计什么，年度这年级设计有不同，大学老师也从大家用这设计什么的。天地人情节，尊重跟华地情谈这些人。
2: 谢谢清国庆南街，年终雄起喜人南家当红狼皮，这批制作蔡英杰演，天地别用上娘家年轻学出了，他怎么气人？德林格多尼，德林格多尼，卡桑天别强天南，德林雄伟三九零，忙着多过了天山南，多对菜送得着哟。
3: 北西为金州东南，路东区东南，或者周胜湖北丁镇区。主播们把观看上，当地北中龙城人之内空，看给龙城街的人个多年级别领进路。北中年日七八康个鸡蛋比中业，现在了太最密集比西端连接大湾总归西北过了当。现在书记也刚将三头路套在三木江边过了，他的门小，形势很薄弱。 电浪拍击团战没多给几百个了，你懂区级，人力等有个团里了，热血西边随即团比过了所在这学院。三个那么做，向来北京人日七八康个鸡蛋比中业，现在了太最密集比随团里接大王做归西边过了学经营。军用所，杨大比随团里接大王做班当，拉得了接罗军罗素等在八万当，团前几日女校有个当进一步西边，随后得被拉领出。 刚来定的三段累进脚边，拉链子举动的了，连也不结巴的，累转累对接太冷了，拖把马塞，但愿李西皮太苦了，让多单位将我举。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李西皮累转累对的西边，杨大比三段累接大王总理，现在了太最密集比三轮过渡当，现在就把俺一边边老旧经验车可先越过了，人在进行对大把多年，天天待待俺累转转过去，你去农业。 南溪个人今天在接党员联系片，跟车长转当，来转来对西边下学期开学团员，俺去当班团员当，台北可能接拉领当，妈妈，老舅姐姐还接台北来接我和他对过，现在了太最没些把西边的，三对早晚从你来先不为，您对了，甚至节约。
2: 人均节拍节节忙一天八档，西康可有每三人八，忙一天八档，跑了平平累断的。年瑞丁中节，丁松当看着他们了。当月里这边，莫给节退休了，那我们懂我了。下家拍节冬月，狼都大伯对位江西规矩。老是想着我家里这一，日规下太太了，我将规则六八档，养老总部被拒绝，西康还说了，一些就说他就个松节顶不准吧。 三百多位家长多，先别咋说些的。西康街忙些电送些吧。轮子中个没人忙别，先弄单位龙用的，目测身边我将家中都端把拉锁。早追把没人忙别，门顿接开闸档，给些人个退休的节度学的。电送单我就对你，刚中三团南安党缺党，三江街对的，三里过多党，人堂年兄的了，孙娘对比甚至节约。
3: 现金就不让你白白来，他将送上更紧车，可先存取。让军姐点了当，不然接谢康，他对姐姐那顿仓马马太直播下单一遍，小公司了，点点呆呆当，跟客特把规矩。中队里这边对仓都学的，忙接新车西瓦当，白小里这边卡，腾人这一，军队这里顿值班呢，他仓里这边卡瓦不要了门禁不了，杀送他点当，谢康的兄弟，你得了那日高送西边不了当。
2: 年龄女孩才写的，装饰大姐姐，闺女陪我写八档，啰嗦的面具天空依然了兄弟，忙些做啊新八年，他顶他的了档，忙小下学姐，他咋忙做姐，错啊，养我搭档陪我档，认定他送做这姐，加开几顶家送姐顶部准备罢了，做准备没人我人，写当个零零头，让给咱做写的，人得今天端来点呢，端亲些端头都吃我写八哩，下学姐长多照顾我月。 现在了，推准没些比西顿里街打完作品，该咋弄？当今他是先把西边都给他穿起，三女有归，忙给叮咚当，跑了平平，忙出来顿也不准的。不用人地块当，不用车头一盘姐姐，忙给顶部顶头东西的人，杨大伯西顿里街打完作罢当，来得了西边呢？俺你大伯多，新车里月当，拉军里路西边先明白了，门顿就开平困难了岸边，三路多年，该些人个西街当。
3: 写错几门东巴拉门安巴拉，同他不是送多，不要接跑几盘接安当帮脚巴当，没人卡个忙做接，利息肯定没有东京巴的热。凭这团购瓦当，刚才七瓦，对过日瓦接接下下呢，大大不要接盘接忙给当这瓦月巴当，忙做接利息错相应，嘎子下学接接了，现在了推准没些比谁对利息单位拉零，虽然对黑黑讲单位讲热，讲冷啥不啦？
2: 让军姐姐姐，当月里这边，现在了推荐某些别，老家杨部党，现金就不让俺一边边，老舅姐，银车可算了点呢，他们商团了熏大当，当黑了熏大，啥么子不了这点，新的月桂，忙给的瓦当，跑了平吧，忙做平吧姐姐，下完我也不准呢，团长当，舅舅，黑不了，新团，再到接点边，洗做人了等人进去，不用三百准接，对后先送不过。
3: 生意那么做，广东三八店呢，白酒你这七八康个鸡蛋比中意，现在了推荐某些比，三顿里脊打完做贵些比过瘾。

0: Singing number two. Shala Sija Shuji, Gangjun Saturu Totsi Semu Jambi Guru Shuji. Dalona Bershu Jinjaduni, Lo Dunjadunga Kowi Longi. Nimo de Gangjun Jebuchu, Majen Majeba Lola Dimpo Niyu. Silo Jetong Gangajanga Jelu, Danga Bi Tin Hisoni. Truya Mama Sijunta, Perja Sunny Sijuni, Bershu Jinjadun Turgurje, Drin Tunla, Manda Guini, Bershu Jinjadunga Cheta Sibaji. Dudinizo, Per Mamanje, Jungo Gonjin Dangango Chiwo, Sito Renoje, Major Chinsan Chimbino, Tunjeda, Yatun, Perje Jija, Yang Hian Jatiwe, Lanchin Toshibada. Dure 中共中央各习近平主席中央马威吉主席进行评论的 中央国策出兵立这地，北斗北上雄军问你别丁真贼古小巴丁了，当当家开街，老巨头腾当不热，腾当不对你呢，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京里端了辞退通缉暖当，没人卡个利息把他们做了奖品，偷窃谁蒙对月。西罗街东各家各级国际罗给的对，福建省委级书记军兵联系新兵，龙屯习近平，北小利息把松懈给北斗培育。 北小利息把菜给通票，因为其书记军兵北斗松懈难完了，福建籍北小利端了通勤农娃村乡，对北区利息把大忙做了，北区什么家园。你这次过节端大呢？俺最近亲戚端大日，还将普渡兄弟利息把俺的，也比农民也把当官些别，龙屯习近平个干么路的，没事了做些什么心愿。 当个谢谢书记能记，西罗宁东接送罗，将用村子里来探探不消给。谢谢书记习近平，北京推木做不了培育，弄得大家谢谢书记一，江南党加些县用人了，行动单位托起托你，北京来给贵州党军官弄的，最短党前军总队个日期，热党上班弄的，北京派些车多，托你赶忙端弄药，北京不用车拖回北京了，跟的东西提，派些车嘛，没人推着也推着，对你点关把的。 咱们芒草雷东党，没人接着接对你点关吧。咱们没人卡个芒草接推南党西南，店家从南街七十东瓦了，拼多就他从西桂西送药，没人推着过冷个，没人卡个利息币，让你们这来接这些吧的了，推着了接这些的，三路街都东阿党，龙小街的这位，娘小青不给七八西桂西，你去农药，不要说雷东归这农个。 中央给北了介绍党，将用其北了介绍西班的，当中央给团团本送到拉德西边，随军行一边，你不是多，有人他就当娘娘小动人的心里，北小里端家南巴萨巴端贵宾，南下端暖热，北京主办忙做了，请去门推家及他送进行的军政行李，主办忙做地位忙娃，给咱们多得了，刚军他曾说给错不了各处西的。
1: 咱们比价格起，三家送给他，利息顶比，请给准给端就就热话有几，国家农药。
0: 现在书记习近平给最低农业卡小局，表姐占用的年多，为专家专门谈了价格能力，用正些做小用的准他把些的，表姐帮助他写做牌子了，老局人给钱准准他把当，没人推着也推下家了，老局人给钱就都行了，慢慢去作为出去，老局人给钱穷学熊啊。
1: 刚军三多，现在接办办完进行月，中国老街等人进街，江南三边多。现在书记习近平给中华民人坚定做把娘都对你，再到顶边北京街六十八总归一百档，刚军街七十三班等过吧，团长党叫小黑白新团，再到几顶边，现在人都等人进街北京三百和他准归一，俺就农药，香格尔平团街两段接接学呢，两路他们四百档。 共产党各级村长呢，利息统一日级别，不要去三天卡个重庆七中公司的统计党推举月吧，给家定了。刚中级不抽举，罗定就没当，一起进步零点八开始。四月那么做，共同三百点呢，现在书记一，刚中三头头子三木准备过了年。 Lordin Juming Ang, Dun Qin Xer, Dan Jin Yabu Xiti, Persian Gajunji Tuni, Bershui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injur Tuni, Lordin J

0: 新的马措达达七节新几把地呢不要中龙车年车里空抗给龙车节得人个多年几把等一向来他的门后行下行不入电浪盆节吞着没多也几百公路学经历不要学为建筑东军多拉巴尔多当个错间交接把从军当中央个居民对等经过车道将有某门节入学校的后勤务不要去没来看个某门节吞着没太写的甚至都不行公布接度真理没来吞着打半中盆节写错电浪节节最多电别来我吞蒙托重要大家没来看个门措下日节别并且给并且大熊当中华没来监督出兵都去没心所等在所吧吞蒙托吞着没太当大节公盆东营别对着四边节度电别日目前刚军杀土了差腾腾多我已经有 明白了，让军接娘的家的阿姐阿姐的，没给人家救命些了。家有没人吞着也吞接，别上请你推巴当。中间的三块儿团子嘛，家有没人吞着也吞接，别团中间当，三块儿多当吧。中当三块儿，中间儿送脚，家有没人吞着也吞接，别团中当，三块儿中间结束当吧。先把阿姐阿姐，家有没人吞着也吞接，别团请罢了，门当过月把日。
1: 让军旗没人立顿了小暖党，来所东局国家，谢谢书记习近平个公办个接党，本届立顿国家最短个接，对着三边，当个北雄在最近，他接到拉达尔东局等在西的，中华没人监督作品都一定不走进了，当个没人立顿接做钢党，没人上课立顿卡个做钢样硬币，浪下个接的，立即学卡党，举人识别，等待七八十年。 罗定居民啊，对着三边北极立顿卡，现在书记习近平个最对农业，卡小村对学习。

0: 新的马座香兰内东区级人力等油果吞离了热血西北细菌对比过热血经营。洛嘎中间内东区人力等油果吞离了热血党下个准备细菌拉得西巴当镇。
1: 第总结拉德黑苏尔尊的端巴当，小蒙比尼人力等油果开立了热血西口七十多万里，下个蒙月了，果车加追月。很多喜欢见那热血西区一座，只有开立前黑东个人力当，油果南站街店家就能了，满屋果车俺家人多年，年兄亲近总结，满就张不着家家家伢一送，下个追追月巴当。 吕年兄用白果车接东当，果车人东，果车松东街里托马街娃儿，卡索斯罗转腾街拉果车脚当，果车泥学，果车松吉街街下个追街月把这。此言那么做，广东新北地呢，内东区街人力等油果团里了，弱小西北西区对比过人影。
0: 他的林村农宅宅西北南端七层东厕所，林村的总镇港口啊，喇叭顶级当，林村作秀西街的新意。 向了康吉隆镇街这站西边，凌晨人大南深入，大夜幕。
2: 门大面边，山东个天德，说明中国这个酒店变得新，人家用着就够看，用是巧别，只用着新看别呢，切了王位。 地面一些泥泞了，接着土豆的骨头盖放外园里，日用节新看色。

Yang主播那把公了你比六七年不得你呢，上课的你养里，一把所在有六七，确认了我妈举办这些日，是吧？当一把我他家叫六七，你唱是吧的你日？主播说六七的你那个不晓得，我这里进来开班叫你这个写出来日，开班安装呢，那个几个节着急结果我对日，呀主播那把想了三把不这个是不六七同就应，他那个三把不这个是不零七弄了三把不。 我往都巴桑卓格江地，他从人生八中，苏南杨家多，种种所结的个西北六级，在这西右边，前南把我最年轻的小伯，个是些经验。但我从我那三八八，我往个这个西北六级，大概马步当经验。六级对我往个一次南岭中了右边，帕马多跟你奔去，他从拉萨了右边逐步，江西个农村马多，拉起中了右边，阿个卓马个农村马了不经验时，你的经验过。

中国南巴得到切结新西北林村的呢，包将龙城泥车裂空，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林村容易进行干洗白的人。俺的林村早上新开人清营，感谢切结帕马本区的主播周末了累计热过新年门对上播拍三了多，融个年度比累计要呢，卡巴安装，热过几个节，超级结果，俺俺对家里热过些巧了些。林村的热带为人工个叫做热带血干泥，叫做热巴铁东新鲜要把当，年的结果么叫做热带血干泥，去年把加东新鲜要，主播做对头的年节，俺是些经营。下了门头的三八比热过西北累计当经营。 朋友，你吃中这一种的泥比中木认真把中脚，俺做了陈一哥你空个朋友，这一种的泥一种从那油油比爸妈本起搓麻豆，龙城新竹用了朋友乐意，最多个当家洗白的盆泥，咱们下完郎着当，你们吃人，赶上来了日为，日咱们比这些门头小经营实现个。 呀呀，当俺今年到六级的前脚，并且从马到新竹探街了，不结果。

中文版，香姐乐意卡东卓个保姆西巴的，拉萨昆德林都有比三八波王母爷热过些呢。卓母切卡多，边中养个，他让罗卡了有比苏南吉了破呢，马乌罗的那个手塞他当，下完兰州用门都是这意思。亚当阿祖娘都乐意的切切卓母个的了破过。

0: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Long-Chin-Kabar-Song-Yang-Shiba-Dong-Yi-Doi-Zo-Ri.
1: Gazi Chirang Di Ji Lu Ji Dong Ji La Ga Bo Yo Ba Ma Zi Lu Ji Dong Yo To Rang Ni Ja Ge Zha Ni Zhen Pa Ma Do Pun Sha Ni Zhuo Po Mo La Mun Du San Bo Po San Na Ti Ga Ka Ba An Zhang Le Go Ji Ge Jie Zhou Ji Jie Du Yi Song Ge Jian Ni Ka Ban Zhe Ti To Ji Go Mi Dang Sa Yu An Zhang Ta Rong Yi Gan An Zhang Ca Ma La Ji Le Go Song Le Go Dang Ba Zha Ya Jia An Da Ne Ji Di Ni Ka Ba Na Zhen Go Xi Wa Ji Mo La An Ge Dang Bo Di Na Na Zhen Ni Ja Ge Cha Zha La Xie To Ba Dang Ya Na An Ge Ni Ba Di Na Na Zhuo
0: bo tsirin nima do chumo ba san jia rada rada xio bi qi nan ba nga tsulin tsi na xio bar ga si xie jing guo. Chubo nan ba la le na do wi to gan ga na yung pomo ba jia li me nan da ga zi tang jo ba dang di ji jia cho

出不难吧，大大七姐心细比林清的呢。不久龙春你这里空，刚给龙春家提东日子林清，若言进行看林清家，那是林清龙春卡班松阳西巴的人。俺的林清早上新开人清音，向来强盗的隐蔽，俺最龙春卡班松阳家出不难吧。此人年迈也动为强盗捉得了，今年过。

Chobanamba,

我把阿弥呀，同着诸光进进呀，家头在西拉郎同在呀，东龙茶杯来拿在中呀，家门没那把光烧什么呀，头几把西拉阿妈兄弟呀，铁棍我没为家三柱鞋呀，头几把木头西拉柱做呀，我呀莫能真白马乌呀，身上我没为。

Thank you.

天都来呀，西边咱们庄稼都通呀，大路他们家种的鱼儿呀，白马的也可能。

야 조금 데라린 공루삼냐 등아 총세 돌링류야 탄디로셈 체셈류뇨야 타두자데 총링류네

Kubali ji tse rung du te ya, ta hon jang ling la li ken du ko.

那路上呀，工作打理在东路上呀，来把工头家那路上呀，东山东大正南路松呀，谁没本事破烂路的呀？

0: 领先总体吧，拿瓦起的，做小吧，其他人家，你一个困难的心情，别两边走看。
1: Düsere Sancur
2: Düsere Sancur
3: Sen na bado kung kaso xiang la ma lam ne ga ma ngai sancur ro xiu yi ya xi xie zhe kang xi lun de chang ki ka su zhe jiang xin qi zhou shan zhong qie da ning bo zhong qie du li duan da ye nong ge ro qin cong zu da ga qi ngue zu zhe su yun de li duan ye bu de de ta jun ge song dang yi qi yun de chun jin zhe ku ni ba ji qi ru duan da tuan li ku zhe dang ku zhe ku zhe jie 用戏军区七十多个人目前从所天空不着基地内准教师多年共和党丁家庭严嵩戏个别年少农个年轻人相信引擎长者中期人秦云宗山西同州初把刘胜共多数的历史车公司的川农瓦森巴给的端进团队们那下面财政有没的也是一些看给连着的大街操纵走把党车间女士的比做好些别黑的比党让兄天空比所千把忙不得也能用年连着的大街也准备日 现在不一部长员吧杨永林及卡松亚西西杰康三九六年看的图片三九人家村的图片大把了亚永吉某马年都把车架等过去过中的差级了在于人比成就了推汤热巴汤某马年都把车顿的差顿了突然成就了推汤热月级性格 总经比大家给平均了五年亚西西杰康永久五年亚给希腊大湾区亚永祖村亚初级几年这土的土土年希罗年都年着了了 Kili Qingdeng Chungsun Nyangjin Zhe Tuji Hego Pagu Bina Ya Tuan Nui Bashi. Sangguay Bien Zhen Zhu Jinzhi Bion Ni Hidu Yiba Yena, Dalu Hida Tambu Ni Yiba Bara, Rangjia Do Kukun Zhu Nian Zhu Yu Hing Ki Mateng Tung Chulo, Ninja Sun Sun Ni Dan Ca Jie Simba Di, Du Cung Pali, Ya Cha Ni Dan Ca Jie Pau Yu Chue, Yung Lam Yu Nian Zhu Yu Hing Ki Zhu Ba Mateng Tung Chulo, Ninja Chu Sun Dan Ca Jie Dan, Zhu Lam Yu Nian Zhu Yu Hing Ki Zhu Ba Mateng Chi Jie Dung Ninja Ni Xue Singa. 阿里现在特朗普卡从破张嘎边南轮从的图阿里等伊朗瓦的准确牛马特别阿里第一天路旁的戏剧阿里等伊朗瓦接准确你把多推过仓部戏阿里等伊朗瓦接准确你把多推过仓部戏鱼戏送把的扎阿里等伊朗瓦的准确牛特就得有些人家给地域门瓦的亚布拉安接准确牛修就了托月别国大东哥 伊朗伊斯兰民兄弟家给陈伯的看看看从你说的别忘的呢伊朗三千千别的你三大伯的阿里当伊斯兰的人那周给伊朗了两席马处两百的兄弟媳妇马些伊朗决定在了年卡座位下学他的了古董找不动就引起媳妇是
4: 伊斯兰节加速马布给卡松伊斯兰节马布年歇菜年中年里巴嫩和聚节特等那边提萨库罗地银别卡中萨尔月别那边嫩一定一笔当给满叶这个当扎七八人家过一巴当伊斯兰加速马布给人才别当工人们年月的土终于被别弄伊斯兰马布给里巴嫩一定一笔当了国中扎布东月出了可以吧是
3: 也让亚皮龙城三角看给你做表演呢有人接龙着哇李天文杰卡松新进泽勒斯基阿里新进托兰普当阿里家出了陈一镇的有人接卡松都有门当为李端提家学术那种选个我刚第一确定请比卡松三角表演呢请不请接开 空过期多内斗埃布兰过休七人抓当接给你别探查松门当中红利内斗过你七人抓约不是没的 我刚爹卡松内容，空过企业探查国家局嘛是，下头那座一点内东国准许小区的东西，顶边性格。年前来心里住上边，用到这个新路年东年着绿，心里村里娘们拍姐姐，南张农村边门头叉叉一把大，让中间南张阿爹农村把当爹农，等了平里村里来当，雷电七点村里村的，心里村里接种的了六七几日七日送出院。 我把伊那南张节目我搞懂，确实算得差算啥呢？拥有节庆祝的不起头一拍的两个月三百，用这些。但听到比南张阿能一亩做得了，今年春天来当，别让去中介跟着春天冲队。第一，他是中介轮着种，错队乡，他是中介了出去了种南乡，老家中介了张南种，生意种大街，今年春天种到了对起顺一把日。 Nyechara chandu chungcha jie dure sabi hibra lalin dalang xayu higu bawa dan higu nung bidib uyguri hibha dan cha yewa la zil hibha. Rimi mienjue su hibara chun mutin nga dung dunja lazang hibha dan zida jie jik chini dung nga jia lazang jie yobaji. Sena ba tindi dusir sanju xio cara.

你当旅游学者学浪当，你热点子热，你热绝太少。你当浪端年轻的你来，大大辛苦出笔来听的呢，不用弄清年轻来看，看给弄清家，你当浪端写笔来听的人。

周南措原来有把亚兰格杰入比上大开黑的干移民国生说当不有把你的随便告诉我有口话当在统统下去引起你的查下来为你所有把问句你把该得有把让你干嘛送去发送机我懂着你地门买下去看没你的你的不拉不约是有把人家说修桌啊的我有口啊的我口味就近一百匹你的对面南村的大游戏不为你的你的婆婆问句一把有把金把东家说金币卡多咱都引起罗你婆婆问句大东有把我一头你一头特别上的刚大游戏呢给该得求见咱把军的你马不人就有把一头特别你那当查一头比你不比你看有把问句你该得我都谁不人就我当对中事我都进来去这些经济听起有比你看有把问句是该得每个卡顿军你查几把当你不人就我第一先多顿就我提及你大于此你把多地图多明看到明白定帮助给。一别拿米当我东西问句去家居门单位上一节送茶年比内部比年开月半问句一比引进明看到明白定帮助给去。周南措公司把定了有把也两个节入比三大开黑的干一名国的事。

周南措原来一面接把做提饼我才拉你把感到与美国心说一面接把做提饼我才与日心呢一面接独破你没忘记女伴女主人在体育告诉我有可当我那么不听你留下年把所学习弟弟一面拉你修吧修吧当最高男女下娃开卷咱你无常娃没啥日习吧每个节目听懂着我说句你大听戏随即学菜都一听不明讲没驴哪里呢随即学菜真我经历今天姐插马这个也得讲吗插马这个了经历收拢听你学我当切记驴姐收拢忙当我就我当他呢讲吗插马姐这个姐你不个月随即学菜真我的驴不不去呢这就是我在打送这些年这样就为随着学长这样就地有人这样等就是今天就随着学长说比军人呢我才是一打在于三三日中国日国日新日新日日一日看来作为一次与人不一样随着学长这样的次我才对比忙等这个月第一点效率次三不顺在那个就为加水节把走里对这场业绩都不比你大听戏原家一人不少呢没旅比地汤啦你在拆迁做个月比一三难去周南错公司把地呢一面积把走提比我猜啦你把感到与美国的事

周南措现在成立个阶段策划局那应的策划局民东归山一把的深入对我一次的呢杨没大把的策划局那应的策划局民东归比一把米策划局把呢吕布让中国送个中秋一档国内档内应国把三万平行就把内村镇特地让个杨卓银策划局民这些村呢你做我来给你他就写个格地策划局呢我拿瓦当那你拿瓦若没地瓦拉索我啥地比没地位从哪兄弟策划局民当呢你当得大一律都动土现在吕布这次都送去手机查接里给呢策划局民都给也在写个白戏啦查到当街朋友有笔记本第二内容罗聚餐你做我来给你对头的策划局民同居文章策划局在听我的没地位那我一面呢我所接把的就忙着同我抗辩之前用这手机下的学的一类都动了去周南措公司把的呢策划局呢引起策划局民同居上一把的事

中南错现在三百岁几级就最新技能恭喜你办的大电力新民年一百里恭喜电大刚一民国新说给三百岁几男性更加落你年门年三百岁马他多跟来也话落你年呢不为学去浪了不月你把多三百岁几用太阳干嘛送去牛肝你三百岁几男性他妈听门年妈妈不一个三百岁几他妈听起月原家研究的爱班他妈了独的爱子那个过去过生当真的龙为爱子日顿去顿节月班日追三不喜月三百岁几男性他妈听不中地位家独居你日兄呢他妈听起没三三百岁几我学有听不见没你三百岁几我学文昌西呢谁研究我当长安村子些班平头月原家三百岁几我学有听不见呢就都行不当嘴巴难哇他那就忙搞把手机你出听拉不远三百岁几强强西呢谁研究我了平头月有扎气味我学先对呢满太阳三百岁几就最低送你些个一三百岁几男生说出门呢说出完了恭喜也不一些也那样三百岁嘛他都说出几面刚一时呢三百岁嘛他说出呢说了你怕听不远三百岁几问了看就些东西也那说过几岁把了长着些个干嘛送去送去一年说出呢长不远就那么错光三百点呢三百岁几级就最些技能恭喜你办得到第一年写明年一百里恭喜得到刚移民过的事。

周南策第一个北京龙天年底离空看给龙天节前路各在凌晨宣传的要经营接近明天里按最看给龙天节

0: 生意做不那吧？天地来清，咱们得研究这经营。来清的三个党总体雄心，财政端着党，年终雄心，路上喜乐。谢谢清贵农品，江苏品种垃圾营，大厨们亲人。
1: 北京隆庆年庆来空，唐给隆庆节，西北人一起被年庆，西北人一。
2: 满足人家。
1: 七南南巴多罗冲出不出木月的，观看从七南起，达达年过出兵临前天呢，北京隆庆年庆来空，唐给隆庆节西北人一起被年庆的人。

罗昌主播怎么样的？我来电啊，海城罗昌罗人啊，班警长送八个罗马，龙学这八个鸡托，总也他在做了困难人西巴的，年才对，想来电啊，拉萨转车出的罗昌罗人主班警长顿八个罗马，被马养中个鸡托总也，我长不大那个通信西边，总也得简单经营。

0: 路程处不这么有的，千难家的大年新比林前天呢，北中龙城年轻力空，康给龙城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的是，阿吉想转银，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是学，下了门天安全林前年入。
1: 시비중담
2: 시비중담
3: 로션主播主播有的人格시비中南学区的村农强度中前工作中的人比主播穷穷这是帮助个我给了八十五左右个中通通马这些金色扎几个都干了
4: 张德进当兵战斗，下东西一把，一天呢，下个一个村里，村里几个啥啥些都要被清清楚楚。等于我不当呢，新老太太我帮，他我的老板娘，难看我去当兵，你先给我爸下个我不能，但是大干部如果说的，今天唐朝啊，咱这些军人，我讲八十七了，他们。
5: 唐铁兵，咱叔叔带俺一年一岁，下边八秀八秀，妈娘来了喽！你们找的是村里人哪个？谁看到谁呢？八秀爷，咱妈娘把咱叔叔娘呢，下岗看口去，给钱忙活忙些。你们找的是娘哪？还讲的是？在这儿干啥嘞？长路我都当一个手，下岗呢，让你在厂里头找厂长俺娘爷。
6: 八秀，厂里马队不是阿姐，阿姐，咱老公个差一天年纪，厂里厂里做太监，也记了着。这是你的小爸，农家不当，你妈找嫂嫂看呢，几卡才不当的。下个八秀就三幺零，八秀了，你妈找的是厂里人哪个？大大咧咧往都晓得，差别的是年龄，先看他些呢，八秀一改下的，哪会着急，他不懂的，下岗看开去。
5: 给家忙不忙些？你妈找的就是伢那还讲些，爹的没有啊，他啊，我们都帮你。一路长街下天安街，长路五路都当，咱们大家比天猫飞了。下个呢，让你去厂里头找嫂嫂，俺你可能的。我讲八叔，啥他觉得让我们吧？阿姐，大佬刚刚差些天人间，差你差你少他就赢，先那样去了就。
6: 厂里你没有在厂里钱包超有底数，下个东北亚的店里，让给亲戚八十了点钱，八十来了点的，那么多厂里辛苦，我做错，他们当干干说的，上边老家没人呢，他用着带人的。

中部青春草，德仁哥西北中南选举都出农了，强盗装车工作中年比中部青春，这些帮助个我给了林路金个八修个中南的这些田，中德农个八修的林路英文呢，中他考个农个厕所的好提供，我给中德农其他哥哥是呢。德仁格里嘎的苏尼拉亚罗马是苏尼达罗苏尼格里嘎约是等着印度荣拉雷洛英瓦格卡约萨牛罗马厕所自己的罗日日多尼玛日日却自日日多嘎恰日日里着土节日对做自己的给解你了没得比对做出自己的那荣格厕所的出自己的多几百几种日雷洛英瓦呢没起东西都动了个就可能里满地比你边多的不往下去卡比啦就没得这期死亡者起没得龙起马命者手啊硬币出不穷穷有的个没起对面都没动啊刚了偏比原地人就啊没把一个是过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听你连琴总这把想转达是学全国琴接触频出新琴达这把这就琴想转起音主播中文错大爷莫

0: ཁེ
1: ལུང
0: ཅིན ཅེ ཆོ
1: དུ རྩ ལེ ཚེ སེ ཅི དོ ར སེ ཅི དོ ར ཡོང ཅོ

多巴那巴措，过一夜呢，别去偷摸门，别去去联姻。俺做了某某姐，初一那趟说，刚来春台巴达，也才给弄段等下啦。忙初节过了巴达，下周等待当娘家人这把说，去去批准初步月。 拉巴多等给大车去为国联盟部社政协党协议办理，能等送着几人的就在前南巴沙巴协助院，在协助碰着前南巴村啦，对该门站为门南几人谈给大瓦当，没其他话说安排。在那，先着领几年，年节点别国联协拖出笔信入。

主播那把错，让姐姐错别沙头路那边别中的你了。那你你出几别青年月经？明天了，中国共产党给杨大平五七五，新中卡给本地没得节假日五。中党委党是用给习近书记习近平给苏西那位他国多同志的党在昂，别接了中卡登山宝具。别中的你新春定令给那把军中特约别，别接协助全用所定令昂怕姐姐共得牛多七年。协助人路级别中三班组中级别破日运作了推了年月。想了听见了，北京今么的看给妈妈姐，新春点灯给过年，怕姐姐过怕了养不着气的。南阳当给姐孙着王当当给干了年年，地些顶边穿了入围，哪怕村边落一些，偷出别新入。

卓巴那巴错，强调着呢，别的数据盲吹绿叶拍季节，怎么了？顺便就是了，血压阴性，盲吹多大吃，哈将吃完蛋，当得营养对了，八七八，一切表现出来，这地方数据齐全领域，像那新竹林今年年纪特别强调着也，偷偷表现弱。

周边那把错，大大七姐先一百零七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街，晓得日子凌晨，三七周他一百点热，安全凌晨的呢，年大了小别出村端把年几百把人冬月把他，年底工具出村端的一个年，街上一个了下冬一句月别，新竹邻近的对头多，安全凌晨先就着，俺是有。

这不能把错公布安全新这边路也的呢别的下雪公布有节的路一把呢那这呢公布科技绿色的黑股个七七银银老三说对清卡拉你把多贵这黑的黑股黑银那这除了你这边的路了别科技融别路也节没事的七七点月这不能把 孟爷对了呢孟吹都牺牲雄心孟吹都打起雄威孟孟吉粗一年堂堂就自己能把错孟把他黑绝下了心中林金林丁对大切气味孟爷黑偷出比心如<音楽>

0: Tuba那把错，工人安全，汽车人行的也，农村卡当不得新车把些。下了农村看人吧，各种当人些，拖住别新路。日子的下家呢，当当妈妈的下家，该去黑人了。日子的他学呢，当当妈妈的他学该去黑人。你原来呢，家去日子的里头把那么急，已经凭个日子的工把老用了的了，等在黑人。日子的啥种当，车墩，行着，居住接了学呢，说去吃空车呢，日子下家了，准接全部团圆。第一日子起，妈妈拉现在学也没有了，咋顿的种呢？ Mama mang tu jie tan du la nian zhong yi zhi zhi xia ya gang mu yi sa zhong yi di. Jia qi mama yong la san bie jia xi jiang tun ba xi li xi su pe yu. Gu jui dan le na mama mang tu jie ga su qin bu tu bi zhi zhi zhang ya xi yin bi ngu ni. Lo si tan du dun qi ta zhong me te mi bi zhi zhi zhang ya xi du ju yu. Xiang la xin zhong ling ji ni gu jui dan le li xi jie qin yi xi ba di tu zhu bi si ru.
1: Ai, 已经上班了，您就放心吧。
2: 没问题，等等我记一下啊。您说，好，您说，民间艺术团是吧？好嘞，您放心吧。再见。小子秀，咱俩是来见的，去不拆新啊，你。我这边不。啊，那县宣传部个李部长个，他的秀说过节，我那是个多个。
1: 难大姚马瑞姐。
2: 啊，你。
1: 部长那个是那刚刚开通的宣传部拆个秀，说。
2: 说过
1: 拆过啥？
2: 哦，呀，他见的得比啊。哦。呀，俺那过个地来都。
1: 对。
2: 啊，地来地里呗。
1: 哦。
2: 呀，俺那过通。
1: 我让东大。 我让东大，我让个东大去啊！
2: 哦，李站长，永安，你也懂不着？俺这么个，不嘞，宣传部拉修的喂。
1: 亲戚，他去得了。
2: 我呀，不，就这里下。
1: 苏小的，第二个俺能当吗？师傅，刘部长在家了吗？刘部长不在，他拉萨开会。通都，俺啥不？通都，通都，他
2: 是过来的。通都请苏。
1: 通都哎。哦，我
2: 的店名都是我的。
1: 店名都是。
2: 我正在出去了，你也就。师傅，刘部长办公室了没在了吗？
1: 办公室在，刘部长不在，开会。通都，
2: 通都，通都请不收着。
1: 什么事跟我说，我是新调来的。
2: 你们叫我小王就行。肯定新的，新的是吗？
1: 新调来的。
2: 田勇嘛的不，哦，你是新的是吧？
1: 新的。
2: 那这个旧的好了吗？
1: 开会，通都，通都听不得他。
2: 他店名都是。
1: 他不跟你说。
2: 他俺见过别的跟的，你是新的。
1: 那个人不干嘞，
2: 你只看出来的。
1: 来来来，解决。
2: 啊，肉，答应那咋办？今天有。
1: 什么事？我们有一。
2: 一点点困难的话，
1: 我的解决其他事情也解决困难。我这边我都是的不，这样子嘛，这样的。我们想搞一个安居工程，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 可是不，他急忙过生日时间。工作地点去到去嘛的。嗯呢。现在了，安居工程办公室介绍的。哦，这。啊，马上那个去到去我的。马上了。办公室我们不要，大家伙儿嘛，我找我。306。他们管你们的事，我们这儿不管。懂了吗？哦，这。可不，他有啊。有啊，那不哎用过。可不就是我的。有啊，这有啥？有啊，哎。哈是农民，大家哪里？
2: 这怎么走？你去找部给么子干呢？爹，哦，我这爹，这边在点点着吧。我理解。
1: 啊，
2: 你肯定这个。
1: 压住。
2: 让下来。哦，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小王了，上次在赛马街上刘部长说了，有什么困难宣传部找，一定解决钱。我啥？
2: 就是嘛，早上我们家里来了嘛，我们乡长说了嘛，一定要宣传部找。
1: 别的我们不要去了。
3: 找宣传部是吧？
1: 就是嘛，去年我们幸福水库高了嘛，宣传部多多帮忙了嘛。
3: 是大米，幸福水库，就是嘛。上次我们搞了计划生育嘛，宣传部多多帮忙，知道吗？
1: 就是嘛，
3: 计划生育啊。
1: 哦，
3: 就是嘛。这宣传部什么都管，
1: 就是嘛，什么都管嘛。
3: 这样，你们说，我把它记下来，等那个刘部长来了。
1: 哦。
2: 给他。
3: 好。
2: 我到现在说的呗。
3: 反正你修什么让新地结果是，部长那边是那个杨三修过啥？
2: 哦，对对对。
3: 那边来呀，看过来。
2: 对对，当我们先。
3: 好。
2: 我上部长个线啊，把钱呢，俺俩上不了，我是当入伍俺子的线里面去不？
3: 哦。
2: 这个接新用嘛，大爷。
3: 首先给我们解决一个指导老师是工程师吧？
1: 不要，
3: 只要能够上午就行了啊。
1: 哎，能够上午是吧？
3: 哦，还要什么？
1: 还有。
2: 俺去过的不？
3: 俺去。
1: 啊老弟，啊，
2: 鼓
1: 就是嘛，鼓嘛，
2: 鼓是吧？
1: 哦，
2: 一个嘛，两个，
1: 一个
2: ，一个鼓，一个鼓，还有什么？说，
1: 多，
3: 大哥啊，铃鼓好不？
1: 铃鼓，不
3: 啊，
1: 你要听一种，乐音里勾鼓铃鼓，
3: 是啊，是啊。
1: 鼻子
2: 就是嘛，鼻子嘛，
1: 不是鼻子，
2: 是笛子，
1: 就是嘛，
3: 不是鼻子嘛，就是鼻子嘛，
1: 要几个？
3: 一个
1: 鼻子啊，不，一个笛子
2: 啊，
1: 说还有什么？
3: 等等，衣服，新的，
1: 这个
3: 的五个来，这个，
1: 新的衣服四个，
3: 四个衣服
1: 啊，
3: 新的
1: 四个，
3: 不，那不你的，不你了的，
1: 像我这样的两个，像他这样的两个，
2: 两男两女，
1: 哦，
2: 新衣服四套，
1: 好，哎，告诉我，还有什么说？
2: 很多。水泥
1: 不要，
3: 铁
2: 皮
3: 不要，
2: 钢筋
3: 不要，
1: 而且那人这个多了吧？这个
2: 四个人就够了，
3: 人多了，行有了，行久了不？
1: 人多了闹了啥？
2: 这不大不小的工程，你们四个人干到猴年马月呀？
3: 是。
1: 好嘛，
2: 莫
3: 哦，
1: 大大比我古白傻，
3: 大大比我大大比我还叫人，
1: 不要，
2: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耍我啊？有这么干工程的吗？这可不是儿戏，懂吗？
1: 我最强了。第二期嘛，他这样办是大人的心态。
3: 卡住，而且不要生气啊！这卡住，
1: 这
3: 大几年的家庭的家里见面有了呗？
1: 不会啥日子都
3: 啊，这不会啥什么嘛的，他错了嘛，也不要生气了啊！
1: 不，
3: 我就弄懒到看不爽，那看见
2: 不
3: 得了。
2: 不，对不起啊，我脾气不好，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啊，慢慢的说。
3: 大的不，你也有点对不对啊？啊，小王了，不要生气了啊。
2: 没生气。
3: 呀，约说。
2: 这什么？
3: 约朝青哥。
1: 朝青哥，这当尿病的。
3: 呀，
1: 这样。
3: 对，这样子去。打你的钱嘛，说不，有点没拿路子。我你莫我打个什么打？
1: 哦，
3: 打
1: 米交流路就成全么就买点么多。
3: 哦，
1: 说话不要叫多了当用。
3: 那多了当点当不？这两个男女长大听说讲的，多让弄差不点嘛去啊。
1: 呀，
3: 这是可理去啊。
1: 得哩，俺们那个去啊。
3: 哦，
1: 你弄三个。
3: 我这弄三个就过啊。
1: 小王啦，这个按摩有啊，按摩。按摩，
2: 不，轻点，这行可以有，
3: 小王啦，
1: 说，
2: 等一下，
1: 是老娘的姑娘，
3: 小王啦，
1: 说，
3: 我说了啊，
1: 说，
3: 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你们又去是了吧？
2: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莫，还是要，
3: 这
1: 是没羞耻我的，
3: 可多
1: 了，
3: 无奈，
1: 到了你是多，
3: 退呢，等一等。打起电影的解释别啥，而且我错了嘛，你不要生气了啊！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刘部长，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吧？刘部长表扬了嘛？刘部长说了嘛？我们的安全工程很好嘛？表扬了嘛？你不
1: 啊？
3: 你哭下，他你哭下。
1: 不是，我的了，他等给你谢，去，
2: 不要嘛的。
3: 他很在起来，这个刘部长没叫火上有人要个子啊？
1: 莫罗，说火上了，别从菜上去。
3: 罗姐，
1: 说没让你哭的心。
3: 我这俺肯定假的，
1: 着
3: 不是当钱罗。
1: 啊对，我第三，你了这这特写给，他给我们
3: 没？你看姐，姐长不，姐查不着。
1: 你姐当过？
3: 呀，他捡的这特写。
1: 小王啦，小王啦，小王啦，小王啦。这个，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啊。
2: 说，
1: 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啊，姐。
3: 就等你了，小王啦，你的眼睛是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
2: 看那儿
1: 啊，
3: 我出门送，但又是看啥不？那么我打个招呼，
1: 就是个。
3: 哦，
1: 国中的，
3: 我
1: 枪不响，枪不重点，业余宣传队现在开始。
3: 第一个安全工程，
1: 谢谢，
3: 谢谢。
1: 从前的伯父给说，心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拉破扎叫拉耶耶，西伯利亚冲水拉萨巴苏拉耶耶，康卡萨巴鲁伊拉破扎叫拉耶耶，娘的，
1: 变了苦的命。
2: 哎，对不起啊，我把那个盖房子的安居工程和那个节目的安居工程给弄错了。
3: 盖房子，房子早早的盖了吗？
0: 新房子我们早就有了嘛，
2: 是啊，
0: 新衣服有了嘛，
2: 对，
3: 现在我们缺的是精神粮食嘛，
0: 就是嘛，
2: 精神食粮，
0: 就是嘛，精神食粮嘛，
2: 这原生态节目好啊，去年拉萨市原生态节目在央视上拿到了金奖。哎，这次呀，我们部长他的批示看见了吧，准备把你们这个幸福家园推到康巴卫视和拉萨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
3: 康巴卫视，
0: 康巴卫视，
2: 对啊，咱大有马的，
0: 哎呀，俺们的是我家。

0: 我们的主播那把错，现在你被利益解决不出，敌人的三十多人领先我，在这些有被农民出马修插松，年纪年轻大多逐步用完后，天地年轻界存在的这一路看，苏南阿木，谢谢全国群众，大杨木。
1: 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白军龙城年轻立空军，抗击龙城内，达到白军三军两大年轻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大来参学习人。三军两

用用今年的绿水冲到他在出发当然后就当为技术及完全这样给冲的头送现同一把日同时杨大比西端里的大王出发当来得现在某门起西端里的出发当对我主的西端里的牛鬼县我对别村节你知道多少期绝壁浪下连的一错人路的人建议及北中上班族的下期立即第二期望不过比你送同一把日冲的头杨大比西端里的大王主办党拉得了一支国家习近书记习近平的集体感情党中央跟着有一起共同局长党和用一把马子年底陆续把一支一把日眼睛还以让兄中介张学党都有给边村举笔大家同一把日王军正给党用所杨大比西端里的大王主办党拉得了一笔陆用陆续把就能党中央给当给该年区别中参政主义出天一笔工作党所用的当年兄协助了工作动作当给西兄满意定的动作他就给这些来得了定区协助呢得了当作用给连连做协助若用啰嗦本权让兄就等于其世界书记习近平给年龄党定的顺着拉压格起来得了他解读协别若用啰嗦的端仓上一级偏执成就了工作态越用用这人卡当藏族党亚其党员里一边定个年纪他居然已经对你了过等在暖把党女婿也是中党能吹一点动送兄年退把鸡一图杨大比西端里的大王族把党来到一句国家习近书记习近平的集体感情路用党来到了等在一把党党把对你党去你了自送去我破了没把党全用了一撮把忙的切多立顿准把党忙的切多立即准把我托定做党当今我就积极拉压当今你不一定民家党铺他一党全用我这党我这节这话他去一把党马一的话党铺了平别列队蒙着绿地拉连党蒙蒙罗军集结崔刚太特别专辑我丢就了每尊协会去送一把事王军正给决定别人进去他穷一年当作批评党蒙起利息准吧其来的准备他军团吧当即我就集结协议浪了大多的协议被用于人的快党被大共判着就了共地和他对国当作批评界当批在对他军协议通道把算多当批定不当也是没把协议当了拉萨南大协别强势节规矩定作协议上路党强势下学集结体龙军习近平所以拿为党中央党青春解决了用了协办党党批所用了用了集体三区国都党军学集行车拖了多年共产党民差不多我他从协规吧肩膀间对协定的多年现在推把人眼目罪协定就把人爱用别别人吃苦的三把党大给党的盟前人吃藏着党压压杀退协规忙起利息准备人他们最厉害就是天主行列通道百姓多我们工作过当我们早晚进国我们接浪修天主行列忙了人的乐器带领越把习惯刚把电波中的忙起利率一点忙出年长节端大从咱们得到单位党使用给端前了自己当进行的马里卡给忙出节吞他们当行他们连家他们接三门七八的对着东国对了三遍当给盲错人学徒要不学你当的盲错党立即把的盲错建筑啊石头动啊党当的使用了罗卡学校党都有机制的需求三门七八的切动过现在的特别过年他军队就了当这些的那一把算多去年了这个党我徒点出了用习惯大街党现就等在现在盲错就跟苦了没把党他在党部的学弟他举卡对我党去年盲队接党听着了眼的习惯盲族几句狼路来到宁波协的去年因理论主把党这个时候因理论主的偏见恶为切完了特把协惯眼女来到宁波协把党趁因往下比较协把盲级切图往下学把让眼藏着协惯蒙推的学出了六十多万党短球下就了当这些的那一把算到下压杀对协把党眼气三把党压几级三把休息了多年他最近应对打不了东归了我头点出了军中训练，下完我就把当偏执，我特把习惯。点出了下就当这训练，我端起特就蒙当等我当，我端起下完蒙着绿的，你如点出当，写开了，也同把习惯也送一把子。王军正给张作建我成就了好几年，内根跟着年就动过了，杨大比西端里的大王做把当，拉得了一笔老用老少等着把官，人家当场做建西边跟着。

0: dung la da yin zhe dong ni bi bi yong zhou zhong xi bi zuo dun le mei de yong ru pa ren nuo dang ye de man chu dun chong de shi ni nuo de pei ba ji yong mo ma tun chu yun ling wen tian ka dang zu yi shu yun ba zhu ren yun ba xiao you cai ji chong de zuo xiong nuo ba ji yong mo ru chong de tu ran xiong ju mo ma tun chu ji tu mo dang zhong zhi bi mo ma tun chu yun ling wen kan gen den ku lun tu a yi niang niang dang xia te niang xue nuo ru ma ji zhe cha de dun nuo ba ji 严金海爷年点昂新街，对头多新竹人等，后头农地只有千把人，心中扭转一下就是举着一个笔，那也端农一把是。严金海爷，当个初青竹节把从村，农村十几百个村人围，当中央的健康快速松松些别提，日用的拉里把的老军人给他，卡就是人金，现用人金姐姐碰着了用着了工地动员，别急健康松松些就拿。
1: 当心这些些明白了，俺的这些些人啦，连根张满一把啦，当年节军队批准一笔，先看陈兄给里面宋兄看当，用车恐怕接护军工地吧，先看黑不接女的认真把接些鬼些送一把是。那个来看奶奶就不是，用单位接手机关吧，让叫中介中心干嘛才对接，接几年比年老个中介都中央给接看快速送交，大些。 林州内都举办设备来都提大关注这那话事，看给林州内都举办设计，他们在县内没得人做看，现在人们的经济都进步，培养起来七三百户大庄稼，根本没上那话事。干嘛？此地间内都去，啥啥得靠到可控地，养老总部就靠了宋江三村了大爷那话当，内都间永济他举办啥他，全球三村前头一片人呢。 举办联机卡对头党，不请团部领导托把党。年度间，中长创业社的设定联通给人些人就是举办两只多那话事。而在今年正式了一个马戏班呢，中央机构送奖，大些出版多可惜比年度这些人比。那么，此地至少有五十举办年度不少的大观众在特别难些。空给多的。
2: 才一次的当推上去年绝人名了，难道不是小气的当的？而在今年正式设备女把当，天空今日的别处设备出席，全体拖着到这边来上那话事。那么设定机，机构快速送奖给，产生安全人口机，坦白条件结果呢？连住年度举办是举办，他们在当，是那年不准谈巧机，他们这历史呢，刚叫三对，这之前的热就浪上了，送奖他这都是举办来上那话事。
0: 大家来看你办的出了，一千年对你让兄弟单位漳州北村的工作协定，是都入局级别中国共产党给党员派遣当局立即一批随即把罗永堂拉的协议吧是。让兄弟单位的军人委员漳州部一部长赖教义从头头，就在这边当中兄弟协议让下当小员的当年被兄弟在后拉的人等着协定，定格了你拉宋兄他接的学堂，宋兄你退把协议。
1: 先不说春季退把党，如此如来者，比起一夜都懂啊！女办对吧？姐姐协议人家的一夜，党员派遣当地中国楼级等人进去不要用拉链接连成三百中介，漳州街、安宁空屯协议协议不是。大家来看奶奶这不是，永永街女局的我只开了一间天空玻璃银币六七六栋币，来有了六十平米的一个油门窗的，接近年周年出现。
2: 用单位就原来我用，然后用这原来中心原版电笔送信那个，开了一卡给七十几村的那边拖入党内，开了一间干出口的，天空玻璃银币六七六栋币，来有了国内单位里头也不着个把它，原台俺本来就来有了那家家党内，有这个西的没那少种设备，不亏那么少人做把它推广厂子当官，只有钱把卡给用在党支部些呢，混成下一笔的，人力过到了兄弟家的。
3: 下趟卡，团团团团，给你写呢。来有刚来特别那把啥吧，你们都归别那啥那话事。三九年两张年前，当个送着，举着拉的这边隔空。
0: 三九年两张年前，当个进修西区住着的西边都不。 大家来看的半年出了，现在你去今年看着，一六年到年中六，白露白云黑边。

Singing number two. Shala Sija Shuji, Gangjun Saturu Totsi Simu Jambi Guru Shuji. Dalona Bershu Jinjatoni, Lo Dunjatunga Kowi Longi. Nimo de Gangjun Jebuchoji, Majin Majeba Lola Timpo Ni Yu. Silo Jetong Gajanga Jelu, Danga Bi Tin Hisoni. Truya Mama Sijunta, Perja Sunny Sijuni, Bershu Jinjaton Turgurje, Drain Tunla, Manda Guini, Bershu Jinjatunga Cheta Sibaji. Dudinizo, Bermamanje, Jungo Gonjin Dangango Chiwo, Sito Renoje, Major Chinsan Chimbino, Tunjeta, Yatun, Perje Jija, Yang Hian Jatiwi, Lanchin Toshibada. Dure 中共中央各习近平主席中央马威吉主席进行评论的 中央国策出兵立这的，北斗北上雄军问你别丁真在古罗小巴丁呢，当当加开节，罗局图腾当不热，腾当不对你呢，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京立顿了辞退通缉难的，没人看个理解把他们做了奖品，偷窃新闻对月。西罗接动各家各级国际罗给的对，福建行为及书记军兵联系新兵，龙队习近平北小理解把松懈给北斗培育。 北小理事把车给通票行为及数据准备北斗松懈能力福建籍北小理论了通勤能力存行第北车理事把他们做了北车什么家园你这次过节短大呢我最近经济短大日还将普通行为理事把安的亚比农尼亚把当归西北龙腿习近平和甘莫尔的没事了主席什么心愿 当个谢谢书记能记，西罗尼东接送罗，将用村子里来探探不休给。谢谢书记习近平，不要接推木做不了培育。龙的大家，谢谢书记一，江南大家是西永尼拉，先到南威托起托尼，不要接来给贵州党军官农的。最短党前官总队个日期，热党人把农的，不要接拍接切多，托女赶忙端农药，不要接不要切托为拍接了跟的东西提，拍接错嘛，没人团结也团结对你点关把党。

0: ལས་དོན་དང་མ་སིན་ཅེ་ཅེ་ཅེ་དོན་ནི་དེན་གོ་པ་ཚང་མི་མ་རེ་ཁ་གམ་ཚོ་ཅེ་ཐོན་ནང་དང་སིན་ན་དེན་ཅ་ཚོན་ན་ཅེ་ཅེ་རུ་དོན་བར་ཕེན་དོ་ཇོ་ཐ་ཅུང་ཤེ་གུ་ཤེ་སུང་ཡོ་མ་རེ་ཐུན་ཅེ་གོ་ལང་གེ་མ་རེ་ཁ་གལི་སི་བི་རང་ཉི་ཅི་མེན་ཅེ་ལ་ཅེ་ཅེ་སི་པ་དར་ཐུན་ཅེ་ལ་ཅེ་ཅེ་སི་དེ་སང་ལོ་ཅེ་དོ་དོན་དང་ལོ་ཤོ་ ཁང་ཐ་པར་སུང་དོ་ལ་དར་སི་བི་སེ་ཇུ་ཡེ་ཡིན་བི་ངེ་བར་དོ་ཡུ་རན་ཐ་ཅུང་དང་ཉ་ཉུང་ཤོ་དོང་ནེ་དེ་སི་ནེ་བེ་ཤོ་ལི་དུན་ཅ་ནམ་པ་སབ་པ་དུ་གུ་བི་ལང་ཞ་ཏོན་ནོ་ཨ་རེ་བེ་ཇུ་འགྲོ་པ་མང་ཅོ་ལ་ཅིན་ཅུ་མན་ཐུ་ཡ་ཅ་ཅི་ཐ་སུང་ཅིན་ཧིན་དོ་ཇུན་ཅིན་སི་ནེ་འགྲོ་པ་མང་ཅོ་དེ་བི་མང་བ་ཀེ་ཟ་མེ་དོ་དར་ག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 གསྲུན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གསྲུག
1: Lordin Juming Ang, Dun Chinser, Danzin Yabu City, Persunga Junji Tony, Persuijinger Tony, Lordin Dunga Kowa, Danger Show.

0: 新的马措，达达七七，新几把的呢？被中龙城年城里空，看给龙城家得人个多呢，几把的呢？向来，他得人们有形象，很薄弱。电浪盆节，团镇没多，业绩被各种学经营。不要小为建筑东村多，老板多，当个初建交接把村村，当中央个居民多点经过车道，家用慢慢去入学入学进屋。不要急么来看个慢慢接，团镇别太细的，甚至都不行，公布接都真呢。么来团镇大，搬砖盆节，写错电浪节节，再到电别来我，推门托中药。大家么来看个慢措，下日接别并且给并且大兄弟，中华么来建团出兵都去，没线索等在说吧。
1: 屯镇别太大，但仅共拍动一笔，对着这边最多电笔两亩些。刚军杀土了，差腾腾多，我已经约。明年不了，让军接娘的家的阿姐阿爷当，没给人家居民接了。家用没来屯镇也屯接，别上村里头办的。中间的三块儿断错嘛，家用没来屯镇也屯接，别断中间的三块儿断当吧。总当三块儿，中间的双脚，家用没来屯镇也屯接，别断总当三块儿中间结束当吧。
0: 先把我进阿些，家用没来团镇也团结，别断村办了，门塔各月八日。让军机没来立顿了小暖灯，来说东区过节。谢谢书记习近平个公办个接档，本届立顿过节最短个接，突然设备，当个不想在最近他接到来的团结等在西的，中华没来坚定出兵都去顶部组织了，当个没来立顿节做干档，没来上课立顿卡个做干养营比，浪下个接的。
1: 立即修卡塘，举证设备等待七八十年。罗定居民啊，对着设备标志立顿卡，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最短农委科学村同学习近平个联系员。拉萨中间就开始做南乡江中区，行动直达三十节追卡塘，约莫七人给直达三十来有些习近平讲，拉在地呢经过了公民领袖，大家年请节追卡签名用备，我们记得多拿，大家派送去送把档，恭喜送别，经过了呢。
0: 不要多，六年黑拉子，策划新的地皮，等做对仓过红一日。经过了节，龙的大人，他超级的拉子七八档，没人看个玉米，空个三年，拉子想比策划节来说新月。拍进了没人团结的忙多大不影响，人均节忙错来东大，没先接着下脚的，搬家的协助拍进进工作上当，锻炼本事自觉他就新月。龙安镇交警把村多，人均节人之间呢？
1: 张玉某人拍接东为连根铁，马鞍国东小周杰瑞接档，吃做接东阿家东的。他的忙小当，七点团里，在女苏军苏姐能张卡，接东阿家姐姐先送来的喜悦。小龙年头年黑龙年，白吉大东国东小阿当，吃做接东人家东的。永白马尾忙做了，第一趟家追的，拍接就准这里，没参谋了，拼托把喜悦。张俊杰恰吉卡送来的等在心里，啰嗦的理由。
0: 人力有过了，地块所切空忙不贴，拉林三对系列，没人看我了，中午节前当，小用你白日，两只都在机械班跟的动员。西罗年度你去再给罗，让军机三对三只忙不，张牛没来打过了，错把振作心里，没等吃送单，一同各家艰难多路上打白日西班的动啊当，很准备利用新学生么张贴，西罗年度全年率，没等吃一千安呢。 西罗年度你去再给绿，没等车着急了一个当，激动不然忙到心吧。江南各县的地位忙完，不要多里对西边的用完嘛子，不要叫老张亲忙完，家用所学呢，地位加气味各得多，让你叫碰头安全的事情员。罗局进工作三十八了，不要叫没来看个忙忙去，龙团习近平给苏西能源，当中央各他国的多，地位团战等在即，中华没来进团出兵都去顶部组局做更多西巴当。
1: 对这设备，当个么人立顿，等待俺来不的专利。女校有关，刚军三队，有日地块当，并且退回本届节六十八总队。对为战斗职位，么人团战节密度，杀脱了几百个学员。龙安镇军事编制，让军级不要去立顿国家。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最短个接档。对这设备，当个不想在局拉林等在的地，短期节日没办当，最低给了学员几年。马蹦队队当，慢慢地块两度不就当。
0: 他定的他的个人钱娘都不就当，他定的他的个人钱娘都进去他就，加开起他定他的当，忙小下学姐，别对工作对了跟的等待多啊几些的，他送三定当，他藏定家，他藏有么第些定把姐姐，最多定比哪怕三百多月，我是三个人中地球种族了，他送他定家种族当铺先不收月姐，龙的大人，忙一只管组织了跟的孝亲团聚，他藏种族的你，让军姐他的忙小姐孙娘定别村很多就有，他三年地球种族大姐，没能姐以往姐姐都出版呢。 丁年都在坑边菜都准备家切银各家对比投诉你的节对抗三百的大事有名请都学给确定路炸家节下动退把个了请记得请学路节刚贵经中有把这有没王炸节永村生命你们作为国家还将行不远大家谁觉也都松意我做参谋国家人这个坑把不就雄松也松把当第二他在满足忙起为新登个给恰日因为陆先生你这种节在于总结将东西看推理盘及后期动力比如这看本等做电影做出了更的动力看本迷后一推理群节黑板绝育明儿在于总个看本迷后等做日语家去目松动拉展新把的其中年冬也在一路看本迷后国内推背人他国这年冬蹲家里给你三年的给满足年冬拉展了偏板推理把日但绿罗队多表姐他参加不容用牛从个协同南京国的东西就对他出租各种心理接下就送他参与派玩他参满足姐从这牛从国的车接东西将你去再进行要派置他参与正中从组织里满足姐先把推了白把当七天推理的日记循环里满足了白盆雄运虽然公学姐他定他的当满足姐下学去让中所他参与迷错完了给送要把当雄就了太郎月吧他送了国秀月吧盆接了的秀月吧姐姐南巴萨吧人际追星月中国曼丹姐村多爹他曾姐太萨等不拉不容易要浪过了爹爹北中姐罗剧同学影片他曾新进中作爹罗个中姐罗扎祖拉杰祥接了不中村学给江日不尼缺工拉也扎都情报投归别中国协别迎着你的有名对抗姐投个了来了的优位刚一打门第一让那米皮加开车撒车送给他第四顶皮继续准备写给写笔这些情报机差了没人通推荐第四次嘛没那么久的日为主张当人多才给予先给那么做广东先把电脑他的梦想形象很不如第一轮盆机吞着没多给几笔过人意
2: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戏丁不走你美人卡我的拼寸中文档比如年这些不了滚电动轨

Ya

0: 我以前呢，反正票没人提，老家的家族当当兵的帮助，帮助中级级，没到东家去认识些子了。他爹那呢，他啥家伙种地，反正到底怎么，还有那个他有当工人那个实地，的确吃药。他爷是个要军人，看着也是说，他爹我呢，吃些什么肉种，来了一个车都，他啥家伙种地了，准备那个春节年啊给家婆，家属听着去吃药。他啥家伙种地，他就扛着是那个，吃干给长地了，到底怎么，他啥家伙种票票给全部端。
1: 天气给东站大街上面人也有，天气天气人啊给街不认识，天天去写的。一年开始街边种地呢，那有几座给他这个支持的，马墩给龙路的，边角给支持的，这些芒水的，票给他种植韭菜，可给多了新旧菜给说明，这些人当地还讲给钱不要。天气都这么开始街边种地，人当地现在根据的人心是提前的。顺便拆下来，你那两百个忙活把那栋旧的，那什么年栋旧的，提前。 他这些那个穷学人啊，他们有一多了可能，他得偏见重要嘛，贫穷少数重要嘛。反正中国忙不的这些的，中途这些用的什么，开啥地方种的，他都要贫穷少，起早起早是重要的了，膨胀的也起码起码都重要的。第一，他就开啥地方种的呀，人单亲不积极。

Kuba li ji tse rung du te ya, ta hon jang ling la li ken du ko

ཁོ་མ་ཡ་རབོ་ཁ་སང་རུ་ལ་ཡ་ང་ཐང་སེ་ཇོ་ཐམ་ཆུང་རུ་ཁོ་ཡ་ཕོ་མོ་ཡ་ཏེ་མོ་ལམ་རུ་ཏེ་ཡ་

老姐能安全，作为传媒的么重要嫌疑。老姐的安全，专拿心头来。老姐的安全，真吃了红头。个儿对新一代不如周围，龙兄托管上呢，安全人才来陪同。得了，对南阳七级班长公司，他南阳不如西区。

Chobo

中文南巴公立尼比乐意自动个当家西巴的呢你这种这一种的尼比中末人真巴中家空个本期错马都新出用了普利日向了拉萨尼比中末斯南洋个月马自林进了卡巴家尼该学家姨妈边错要动于乐意其实已经穷西巴的这东西西西言个样样大人家乐意的切了盆尼其让绿地新西用门的学习英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
2020年，龙城卡班松阳西坝东一队组织。 Kasi chirang di ji luji tongji la gabo yoba mazi, luji tongji orto, rani jia gaita ni chen pa ma do pun shani, zhou po mo la mendu zambo po san na, teka kaba anjang, leko ji ge jie, zhou ji jie du yi song ge jie ni, kaban zhe ti to ji, gomi tang, sa yu anjang, tarong yi gan anjang cama la, ji leko song leko tang, ba zha ya jia anda na ji, di ni kaba na jing go xiwa ji, wana anke tang bo di na na, rani jia gaita jala xie to ba tang, yana anke 2018年，那周波平翠白卡巴杰尼，年的。

出不难吧，大大姐姐新西北林村的呢，不久龙春你这里空，看给龙春家提东日子林村，若阳吉新康林村家那是林村，龙春卡班松阳西北的人，俺的林村早上新开人亲人，先来抢到你银币，俺就龙春卡班松阳家这不人吧，此人年迈也多为抢到着的了，今年过。

Tindina yungda lin qin yue cara, da zuma qi ren.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把做刚刚讲，大大新移民林镇的呢，北京龙镇人的林刚刚给龙镇街女军示威人员识别，日子林镇的嘞，俺南京准备冲着人。主播那把做，这些女军这边对战的了，这些小娃刚当工作强，这些力量大得了牛娃爷，这些手臂满载的那种，这些金棍各自扎得的，这些对面下下错的拍了。
2: 这些设备落在鞋底等，这些几个相对，这不满。

俺能认准把穷战衣，季节八月一边，最多个半用，切当滥用车把呢？你去了，这俺个用的几年，那个就什么勉强？用时数据催促了区别，俺这个缺穷村民切了十万新元。姐姐，你怎么这历经难当？我做可以用心干不了密度炸鱼，最多个咋懂得？没那么些心看了清楚。

0: 말리팅 세이토라
1: 세이토라
0: 용조비 당주 조카르탄 님비 로톤 용지 조자소
1: 창양 W 세이토라이 切了桌板面，金板盆。

主播那把错，大家前节三个错别人清点呢，北京龙城人这脸孔，看给龙城街后头日子人清，三节着了一把的热，俺的人清做兄娃不能便宜。第二个日子了，七周年庆隆，三周年庆了，人家电表路也开接档，我觉得人家在这一边，三周年庆的讨论了俺们三周年。

这边的吧错，大大七姐生意不能轻点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见龙城街后头日子人情，三姐桌上写吧地址。安全人情点呢，年大了，小别出去两百年，一百八十，东北八塘。年底公主出去两大黑干年，一大黑干了，下东西就一笔。新庄临近年对土土安全人情，新觉着该是去。

Tobanabato,

这个月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

0: 冲天浪了小伙总个亲
1: 宝那多给宝多给钱
0: 来查个手给你宝

ཁྱི ཕྱད མམ

0: 谁当公家定他们的粗当你当旅行协助学那么当
1: 你是定出了你是绝太所地堂浪顿林清的你来
0: 大大辛苦出笔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看给龙庆家地堂浪顿协笔来进的人